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国庆节假期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路线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

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以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时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游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壶山河醋，烫出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壶山河醋，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壶山河醋，百鸟
2: Let's go。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黄宫。

0: 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儿说清楚了。
1: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娲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1: 啊？吃过，
0: 就是那个东西。
1: 哎，对，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0: 脆脆的，
1: 对，
0: 啊，
1: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可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0: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1: 哎，
0: 非常好吃。
1: 对
0: 啊，
1: 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0: 对，
1: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娲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0: 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娲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1: 对啊，
0: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
1: 哎，
0: 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3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1周定，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
1: 哎，
0: 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要更耗费体力，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
1: 住
0: 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1: 品味啊，体验一下，
0: 对，到底该怎么玩。
1: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娲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0: 对，
1: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娲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0: 对，
1: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0: 对，娲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
1: 走
0: 真不行啊，
1: 太危险了。

0: 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娲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娲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娲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0: 啊，对，
1: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娲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
0: 嗯，
1: 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对，
1: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
0: 对，
1: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0: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
1: 嗯，
0: 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1: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
0: 嗯，
1: 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吟涧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
0: 嗯，
1: 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0: 哎，歇一歇，
1: 对，
0: 嗯，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1: 是，
0: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1: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
0: 对对对，
1: 啊，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娲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
0: 嗯，
1: 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0: 对，
1: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0: 的时候，
1: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邯郸的娲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数着天山黄色横渡，等太阳平展舞，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牡丹仙泉去了秋来，就一见三年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岁年月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阳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阳湖，等您来。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很多人啊会习惯性的比如一个月或者是一周或者是一段时间来倒腾倒腾家里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东西呢买了之后就不知道塞哪儿了，然后呢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啊。所以保质期呢是很多人在买尤其是食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而且很关注的啊。面对家里面刚过保质期而且没有拆封的食品，很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过期扔了可惜，不扔吧又怕吃出病，就这样的一个困扰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什么叫保质期，是不是衡量变质的金标准，是不是过了保质期之后就完全一丁点都不能吃了，一起来跟您说一说。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解释呢，设定食品保质期的意义啊，一方面是提醒销售方和消费者注意，在食品储存时间超过保质期之后啊，可能存在着品质下降、裂变甚至腐败的风险。另一方面呢，是用来界定各方的食品安全责任。如果说食品在设定的保质期限内食用而出现了品质和安全问题，生产企业或者销售企业需要为此来承担责任。一旦过了保质期呢，则食品不能合法销售。那么绝大多数的预包装食品啊，都是要标注保质期的，由厂家在保质实验的基础上并依照行业惯例来自行确定。所谓预包装食品呢，即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新鲜蔬菜、水果、肉类、鱼类、蛋类等生鲜农产品啊，是不属于预包装食品的。散装的粮食等散装食品，以及餐馆食物、街边小吃、现包的饺子呀等等限制限售食品也不属于是预包装食品，并未强制要求标注保质期。所以这些食物的保存时间呢，需要按照咱们生活的经验来自行判断。其中餐饮食物啊，最好购买后是立即食用，否则要及时冷冻保存。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9项标准修改单，其中新增了保质期到期日和消费保存期2项标准。新标准有哪些新变化呢？国家新发布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25 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25 对食品标签标识进行了升级，主要变化是将保质期调整为保质期到期日，大家可以通过这项标注直接了解食品什么时候到期，不用再通过生产日期结合保质期来推算了。规范了保质期标注的格式，要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信息展示更为直观。为了减少食品浪费，新标准鼓励标示消费保存期。如果消费者购买食品没有在保质期内吃完，可以选择在消费保存期内继续食用，前提啊是按照标签标示的贮存条件来存放食品。这些关于保质期的误区您中招了吗？误区一，所有食品都必须有一个保质期，有没有不会过期的食品呢？其实答案是有的。食品的腐败啊，是由微生物增殖造成的，而食品出现了哈喇味、老油味等裂变呢，则表示与脂肪氧化有关。如果说啊不存在这两个问题，食品就可以长期存放。比如说白酒、盐、糖、蜂蜜等食品，由于其中酒精、盐、糖含量很高，天然具有抑菌的能力，而且不存在脂肪氧化问题，所以可以存放多年，无需标注保质期。误区二，保质期越长，防腐剂越多。食品的保质期啊，和食品自身的特性、生产工艺和储存条件是有关的。传统的干燥、盐渍、糖渍、低温等方法都是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比如古代就发现了肉干、鱼干、菜干、水果干等干制食品，以及含盐量足够高的咸鱼、咸肉、酱菜、腐乳等食物都可以长时间的室温存放一年以上，不需要添加防腐剂。还有通过高温灭菌和无菌灌装技术，把包装内部的微生物全部杀灭，同时保证包装外部的微生物无法进入，也可以大幅度延长食品的保质期。比如罐头、软罐头等产品就是利用这个原理生产出来的。此外啊，低温速冻并且在-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条件下储藏，也可以防止微生物的增殖和产毒，将食品的保质期延长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误区三，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就得扔。一般来说啊，食品厂商设定的保质期都有一

0: 定的富余量，特别是对货架期比较长的食品来说，过了标注的保质期却并未发生腐败变质是一种正常情况。如果说轻易丢弃，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食品浪费。这时能否食用啊，需要咱根据生活经验来判断一下。比如说风味、颜色、口味等未发生变化，那么就仍然可以安全食用。误区四，只要是在保质期内的食品就一定安全。很多人只看保质期，却不注意保质条件。比如说一种注明需要在2到6摄氏度冷藏的巴氏奶产品，如果说未按照冷藏条件存放，在室温下放了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能导致提前的变质。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食品包装上的保存条件，比如说冷藏保存、阴凉处存放和避免受潮等。此外啊，经过灭菌杀菌处理后密封的食品，其保质期的标示仅能保证开封之前的储存时间，在开封之后啊，食品接触到空气中的微生物并不能在室温下长期存放。比如说番茄酱、黄豆酱、香菇酱等调味酱料的包装上往往会有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字样，没有强制标注保质期的食品，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比如蛋类一般没有固定的保质期，3周到5周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啊，一般蛋类食品每过1个星期质量就会下降一个级别，因此最好尽快食用。鱼肉、牛肉、猪肉、禽肉等新鲜肉类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天。肉买回家之后，如果不冷冻保存，应该尽快煮熟。熟肉的冷藏时间会稍微长些，但是啊，也最好在1周内吃完。米面的保质期呢，常温情况下是6到12个月。如果说在北方，只要不是高温潮湿的条件呢，在储存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延长到24个月。面包、糕点这类的散装食物，冬季一般是7天，春秋啊大概是3到5天，而夏季啊只有1到2天。因为这类食物呢富含水分，如果说保存不当啊，很可能隔天就发霉，不能食用了。食用油在未开封的状态下呢，一般是18个月。
1: 虽然大家对于保质期呢很在意，但是有些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我们说的蜂蜜这些东西，你可以长时间吃，当然你不能放个10年8年的也不科学啊。
2: 对的。
1: 但一旦过了保质期呢，你还是要慎重要吃，再有一个要实时的观察这个食物的状态，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
6: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0: 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

0: 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1: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1: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0: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放学回来了。妈，妈，
7: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可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策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
7: 爸，爸，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18: 一定是
19: 好，没有什么可能。
17: 商会商起来后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3: 小给

0: 笨，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没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4: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5: 中国故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4: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0: 猜猜，有多少个？
1: 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2: 一次，宋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都脱，快跟上，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
2: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 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军队要地，徐州解放。哎呀，徐州解放来了！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 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

0: 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一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
6: 科，
2: 一击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7: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纪元、观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0: 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搬了新家啊，什么都要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啊，然后呢，各种家具，这个家电都是新的啊。如果你买了一个新的洗衣机，该怎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洗衣机使用的这些问题，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快洗功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洗衣机的类型和款式呢，现在真的是层出不穷，很多洗衣机都配有快洗这个功能。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基本上是在滚筒洗衣机上会有的，老式的那种波轮洗衣机呢，其实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用波轮洗衣机，觉得它劲儿太大了。
0: 那我觉得洗得干净，
1: 就是因为洗得干净，它劲儿大，洗得干净的。就有些衣服，就是你会明显发现，现在你使用这个滚筒洗衣机把这个衣服洗飞边的这种可能性很低了
0: 啊。对。
1: 但原来那个波轮洗衣机啊，就是基本上夏天那个背心穿一劲儿，到了最后不穿的时候，那底下都跟裙子似的。
0: 对，因为它转来转去的，它会把那个整个衣服拧成麻花一样的。
1: 对，而且
0: 拧变形了。
1: 对，而且再加上甩的时候，就是缠到一起了。有的时候大家洗就是晾衣服的时候也会扯，
0: 拆，
1: 对，就蹬这个衣服，
0: 慢慢拆。
1: 对啊，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波轮洗衣机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它价格很便宜啊。对于一些租房子的朋友或者是过渡期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
0: 对。
1: 而滚筒洗衣机上都出现了快洗功能，快洗模式呢是洗衣机上的一种洗涤程序，主要针对轻度或者日常更换的衣物，比如我们说的内衣、衬衫，还有家居服，就是它不那么脏。说实话啊，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洗涤过程，通常呢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使用快洗模式的。
0: 没错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情况下适合使用快洗模式呢？首先第一个，轻度污渍，就我们说的啊，家居服啊，包括可能夏天的时候穿的一些衬衣啊短

0: 锈，它可能一天或者两天换一次，哎，它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污渍的衣物，就会快洗模式呢，可以有效的去除污渍，同时呢也会节省时间。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什么？就是每天更换的衣物。那对于每天更换的衣服，比如说运动服，你今天就出去跳个绳啊什么，出了汗了，
1: 哎，
0: 明天不能再穿了，你今天扔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包括刚才说家居服啊，快洗模式也可以保证衣物的干净程度，同时呢保持衣物的柔软度和寿命。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到夏季的衣服，夏天呢大家容易出汗，那衣服可能是每天都需要换的。对于这种轻便啊轻度污渍的衣物呢，快洗模式是可以有效的去除汗渍和轻微污渍，来保持衣物的整洁的。
1: 对，总之一句话就是轻微污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哪些情况之下不适合使用快洗模式。那当然了，就是相对应轻微污渍就是重度污渍啊，
0: 哎，对，
1: 比如油渍啊颜料呀，包括您可能穿了几天的这个外套，它都需要不能使用快洗模式，它呢是没法彻底清除污渍的，应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确保衣物的这个干净。还有呢就是精细衣物，对于丝绸啊羊毛啊这些精细材质的衣服，快洗模式呢可能因为洗涤强度比较高而导致衣物磨损或者是缩水，这些衣物呢应该选择轻柔洗涤模式，以保护其质地。包括有人家里面洗衣机还有那个专门羊毛的一个选项啊，
0: 对，但是一般对于这种衣服，你像丝绸啊羊毛衫这种的我都手洗，我不相信机器。
1: 是吗？但是我的毛衣都是
0: 啊，毛衣可以，就是但是羊毛衫这种的，就是还是，就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羊毛衫包括丝绸这种东西，你洗的时候稍微不注意
1: 就刮着了。
0: 对，一个是刮着了，再一个像丝绸，你如果用的洗涤剂啊或者什么的水温不对了，那这件衣服就废 了。对，废了就不能穿了啊。对，所以说就是平时衣服一定要注意，放衣服之前啊，先要看一下，分一下颜色深浅，
1: 对，
0: 分一下哪些是需要手洗的，哪些是需要机洗的，再分一下哪些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污渍比较重的，那我们可以提前先手搓一下，比如说袖口，孩子玩的时候袖口啊领口这些地方先手搓，然后再扔洗衣机里面洗。
1: 对，还有就是你吃饭哩啦啦的那种。
0: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掏口袋。
1: 没错，掏口袋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这个事儿啊。另外呢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衣服，因为深色衣物在快洗模式下呢可能会发生褪色的现象，为了防止衣物褪色呢可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啊，并根据衣物的颜色进行分类洗涤。所以说啊，洗衣服的时候呢这个快洗功能虽然很快啊，就是15到30分钟，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我之前买的第一个就是多少年前买的第一个就那叫什么滚筒洗衣机的时候，我觉得快洗特别好，因为它快洗有15分钟和30分钟的，我觉得特别省事儿。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家里人发现，哎，这个衣服怎么洗完老人老说是不透亮
0: 哦，
1: 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洗了，它是洗了，我承认它洗了，
0: 但是又不是那种鲜鲜亮亮洗得干干净净的那种。
1: 对，后来呢老人就心里面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就不如老那个洗衣机
0: 波轮的那种的。对，
1: 后来有一次正好去逛街，去到卖家电那块我就多嘴问了一下，然后呢他说你用什么模式洗，我说基本上都是快洗，长的30分钟，有一些内衣就是秋衣秋裤那些东西，短的就15分钟。哎呀不行这样子啊，因为快洗模式别管你是15分钟也好还是30分钟也罢，它完成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洗涤程序，这个洗涤程序里面包含了正常的这个漂洗，然后呢正常的洗涤脱水，都含在里面了。所以它
0: 就是说它的15分钟或者30分钟不是说它在里面咣当咣当咣当就是在洗的这个过程，
1: 是
0: 从头到尾整个的一个程序。
1: 对，你像我们家常用现在的混合洗，它是58分钟的，就是它把58分钟的活压缩到15分钟干了。第一它会增加强度，第二呢就是它每一个程序呢会减少时间，
0: 对，
1: 所以自然对于一些颜色比较浅的或者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你就会觉得洗完不透亮，好像没洗干净。他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就选那个混合洗，或者是有些衣服怕热水的那种的，因为正常冬天洗厚点的衣服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那个温水，它不是有可以加热的那个吗？然后你选择日常选择冷水洗是比较好的，冷水洗呢大概也是50来分钟，然后呢还有那种混合洗呢就是也是50多分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是50分钟到1小时06分钟左右的时间段里面来进行选择。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再洗的时候就发现，哦，就干净了，
0: 干净一些。
1: 但是就是它再干净，它其实也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波轮洗衣机洗得干净。而且很多人在洗衣服的时候放得太满当了，因为你知道滚筒洗衣机呢，就跟原来我们看这个古装剧，就是一堆人在这个河边
0: 拿个。

0: 梆梆敲，它是这个逻辑，它是靠这个有腔体的这个翻滚，然后呢摔打来起到清洁的作用的。你想，你都给它弄那么满，它上哪摔打去？
1: 它没有空间了，
0: 就是转过去是上边，转过来是下边，它不动，关键是啊。所以就是一定要装到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给到一定的空间啊，这样子呢才能保证衣服可以清洗干净。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不能随便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用的。有些情况下呢是不太适合的。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啊，和您再聊一聊关于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家里面这算是大家电啊，洗衣机该如何正确的使用。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今天和大家说说关于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因为洗衣机呢，我觉得是可能是最常用的家用电器了。哎，但是你看家用电器这件事呢，没有一个是不常用的，除了现在电视可能用的不高了。
2: 对。
5: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原来啊，电视不高，大家说不喜欢看电视了。
2: 嗯。
5: 但现在电视使用频率又高了的原因是投屏。
2: 对，投屏。
5: 就每天你要看，然后你把手机投到大屏幕，老看那个小屏，你看的也难受。
2: 反正也是看大的总比看小的舒服。
5: 没错，而冰箱呢，一天你开个十次八次的也很正常啊。哎、洗衣机呢，在这里面算是使用频率较低的了，但是它的作用确实非常的大。嗯、现在真的没有多少人在家里面手洗衣服了，
2: 没有，
5: 一是占时间，二是洗不干净啊，
2: 嗯、
5: 三就是懒费劲儿，你知道？
2: 最重要的是懒。
5: 对，因为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改变，就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懒了，就是懒人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啊。
2: 哎、
5: 洗衣机里面有个快洗功能，因为很多人发现洗衣机里面一排两排啊，各种各样的功能，嗯、可能用到最后你没用几个。
2: 对。
5: 但是快洗的功能很多人都了解，也有朋友觉得哦，这个洗得快省事儿，不用一等一个小时，你还得等着它再去晾衣服啊。
2: 嗯、
5: 所以呢，就开始使用快洗功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快洗功能，其实有些情况之下是适合用。而有些情况下、嗯、包括有些衣物是不适合用的、
2: 哎、
5: 那该如何的正确的使用这个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说一说。
2: 嗯，
5: 首先就是我说的洗不干净的问题啊，这是有亲身经验的。微信上面一位叫做小 Q 的朋友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原来是这个问题、哦、啊。
2: 其实快洗功能啊，通常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洗涤过程，由于减少了漂洗的次数，可能会导致衣物清洗不彻底，比如说你这洗衣液放多了，
5: 对，
2: 漂洗没漂洗干净，那你可能穿在身上，哎，你就觉得痒痒，今天这衣服这么没洗干净啊、嗯、特别是在污渍较重或者是顽固的情况下啊。
5: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皮肤方面的伤害，跟袁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
2: 嗯，
5: 因为快洗模式一般用水量呢是比较少的，它漂洗的时间变短。
2: 嗯，
5: 洗少量小件的衣服还可以，但是衣服一旦一多，它们就会扎在一堆，不仅洗不干净，还容易残留洗涤剂、
2: 嗯、
5: 这对衣服本身是有影响的，不仅有异味，就是那种捂巴的味儿啊、
2: 哎，
5: 而且穿起来感觉发黏啊，
2: 没洗干净，没涮干净，
5: 对，没涮干净，就包括很多人不愿意用洗衣粉的原因也是这，就感觉头半天头不干净，而且手洗的时候、哎、
2: 越头泡泡越多，
5: 对对对，而且手洗的时候更是这样，比如大家上学的时候在学校住集体宿舍，自己手洗衣服就有这种感觉，
2: 嗯、
5: 洗半天这衣服还是那么多这个沫沫，
2: 感觉还是滑溜溜的啊，
5: 滑溜溜的，对、
2: 嗯，
5: 而且呢，穿的多了这类衣服，尤其是贴身穿的话呢，还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啊，
2: 没错，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会缩短衣物的寿命啊，使用快洗功能呢，嗯、它的转速会提高，那衣物在洗衣中这个洗衣机里面啊搅拌的会更为剧烈啊，也就意味着衣服的磨损会加剧，从而导致衣物纤维受损，进而缩短衣物的这个使用寿命啊。
5: 对，这是快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说好处就是时间短，这是很明确的一个好处啊。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了，你们这么一说好像我对于很多洗衣机的功能真的是不掌握，
2: 哎，我不太会用了感觉、啊、
5: 是真的。因为原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波轮的洗衣机功能很简单，
2: 嗯，
5: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就是洗甩
2: 涮，对，洗涮甩，
5: 对，就是正常的洗涤，然后呢漂洗，然后甩，就这三个功能，
2: 对，
5: 没有别的。然后呢，基本上你都能随时观察到，把那盖一掀开，往里边倒什么洗衣粉呀、
2: 嗯、
5: 皂粉呀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的洗衣机呢，根据衣物划分的这个种类越来越多了，
2: 嗯，
5: 洗涤模式也来越多了。我之前买洗衣机的时候特别了解过，当时就是买洗衣机专买了一个空气洗。
2: 哦，
5: 空气洗是干啥？就是你吃完火锅，冬天那个羽绒服上有味儿，
2: 嗯，
5: 比如你吃完那个酸螺蛳粉啊，
2: 对，
5: 就有味儿，你没有办法，它就是有的东西你羽绒服你不能三天两头去洗吧，对吧？它就不保暖了，所以使用空气洗这样的功能，它其实呢是没有水的，
2: 对，
5: 就是或者是
2: 靠风吹是吧？
5: 对，一是风吹，再有一个呢，有一些空气洗，因为现在各家品牌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有的会有这个所谓的蒸汽在里面，
2: 哦，
5: 就是它有非常少量的水，然后加热形成蒸汽，在里面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开始给你这个把味道给你去除，因为我们知道蒸汽是可以去除味道的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些功能。但是正确使用洗衣机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讲究的。首先你一定要区分衣服的类型，根据它的材质、颜色和脏污程度选择适当的洗涤模式。快洗通常是用于轻度污渍的，而这个重污渍的，比如牛仔裤啊、外套啊，还有污渍比较重的，应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啊。
2: 另外一点是什么，要用这个浴浸泡啊，
5: 太好用了。
2: 对于这个顽固污渍，可以在洗涤之前呢对于衣物进行这个浴浸泡，这呢有助于松动污渍，使这个洗涤过程更加的彻底啊。
5: 对，再有就是选择合适的洗涤剂啊，在使用适当的洗涤剂呢是可以提高洗涤效果的，减少对于衣物的损害，比如较脏的衣服可以选择含有更多去污成分的洗涤剂。另外你也可以像圆圆那样子，比如家里有孩子，然后经常地下爬，或者是有男孩各种登高爬低的，出去一趟回来衣服就感觉要废了的一样，
2: 基本一天一洗或者两洗。
5: 对，所以就是你把它那个袖口啊、领口啊，还有容易有脏污的地方，对，就是你专门给它用一些这个去重油污的这个或者是污渍的洗涤剂，先用手搓搓，给它闷一会儿，然后再放到里面去洗去、
2: 对，虽然说啊，这个快洗功能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啊，但是并非所有的衣物都适合使用这一个模式。了解快洗功能呢，可能这个快洗功能可能带来的问题，并且根据衣物的类型啊、污渍程度啊等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衣物和皮肤，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了、
5: 另外有些东西不能水洗的，该去送干洗店，送干洗店、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清洁剂和清洁模式啊。
2: 没错。
5: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家用电器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洗衣机该如何进行使用啊，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这个洗衣机的使用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要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

界，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衬，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

啊，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谨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郡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2: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起义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2: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2: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1: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2: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遵海入河的航标。 山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2: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斗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 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的扔，他在前面偷偷的扔，我就在后面偷偷的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的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2: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2: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塔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2: 是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 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2: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碣石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2: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

0: 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
0: 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意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

0: 我的第一名呢，第6名的好成绩。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一加三加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击打消费者，扫黑除恶。 扫黄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 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嗯，
1: 那其实现在处有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嗯，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的研学路线。嗯。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的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
1: 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嗯，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爬雪的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
1: 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0: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1: 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 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以歌寄情最能感动人，所以情歌也就成为歌曲中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一种。 然而，唱情歌的人首先便是要有丰富的感情，才能演绎得传神，才能感人。而邰正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歌手邰正宵1993年演唱了一首歌曲《999朵玫瑰》，很多人听后无不受到感染，做了许许多多浪漫的举动。但是这首歌曲的创作，却源于邰正宵的个人经历。 当年在台湾学医的邰正宵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名医检师。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女病人时，邰正宵动了真情，常常买些玫瑰花讨女孩的欢心，逗她高兴，并安慰女孩，希望她再种下999朵玫瑰后，女孩可以恢复健康。可是之后，当邰正宵陷入情网时，女孩却离开了世界。 这给邰正宵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他凭歌寄情写出了999朵玫瑰，也立下了用歌声来治疗人心的宏愿。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味这首深情款款的《999朵玫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那么我们一年一度的十一国庆长假如约而至了，七天的悠长假期呢，也正是走出家门奔赴山海邂逅祖国大好河山的最佳时节。那很多朋友说假期出行啊，我都比较纠结目的地怎么选啊，又担心这个踩坑，又怕风景会不会平平无奇，又怕这个人文底蕴不足啊。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盲目的去跟风网红的一些打卡地。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根据人民日报多年来通过权威报道专项评选的和这个官方认证梳理出的一大批兼具绝美风光、这个浓厚的文脉还有超高口碑的一些宝藏的旅行地啊。其实呢，你要说人民日报这个什么什么排名啊，其实它是没有发过单一的这种官方的旅游排名的，但是呢，有一些旅游景点是被多次点赞然后分类推荐专项上榜的一些景区山村啊，包括一些山水的秘境啊，也算是经过我们的官方认可，经得起时光和大家的考验的一些中国的风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随官方的视角去解锁一下我们在十一国庆期间值得去的一些旅行地，山水胜景、人文古建、乡村烟火一应俱全，我相信总有一处啊能够配得到你的假期之旅了。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首先呢，我们就走进人民日报评选的国内六大超级旅游胜地吧。这六处美景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山水的一个这个门面担当了，因为它包揽了四季的极致风光。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来走进安徽的黄山。世人都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那么这句话呢，也是精准地概括了黄山在我们中国的山水景观中的一个至高的地位了。那么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黄山呢也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还有冬雪五绝闻名天下，也是无数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实景的原型啊。那么在每年的十一期间呢，也是黄山的一个观景的黄金时节，秋高气爽，云雾稀薄，清晨呢大概率就能够去邂逅这种翻涌壮阔的云海了。群山呢若隐若现，宛若仙境漫卷人间，山间的秋叶呢渐次斑斓，苍松呢搭配彩林，山石衬云海，可以说层次非常的漂亮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不知道，黄山呢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是藏着深厚的一个人文的底蕴。你像李白、徐霞客就曾多次的登临于此啊，留下一些千古绝传的这样的诗篇。那么我们在十一的时候去登临黄山，既能够打卡世界级的自然风光，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中式山水美学的极致浪漫。那么第二站呢，我们一起走进西藏的拉萨。这片被世人称作是人间净土的雪域高原，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一个旅行的终极向往。坐落在高原之上的拉萨，纯净辽阔，治愈，远离城市的喧嚣，自带宁静通透的气质啊。那么核心的地标呢，就是布达拉宫，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群。红白的高墙巍峨壮丽，承载着千年的藏地文明和信仰的力量啊，也是藏族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那么距离拉萨不远的纳木错也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湛蓝的湖水倒映着皑皑的白雪，湖面呢又是这种辽阔无垠的感觉啊，真的是我们光在脑子里想象一下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治愈了我们所有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疲惫。那么十一的时候呢，拉萨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没有很凉啊，晴空万里，而且呢也避开了 这个雨季阴雨能见度非常好，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呢非常适合去观光打卡啊，静心度假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放慢脚步，漫步八廓街，仰望布达拉宫，远眺我们的圣湖雪山，既能够感受到高原的壮阔雄浑，也能够收获一份内心的平静与安然。那么第三站呢，我们去到四川的九寨沟来看一看吧。九寨沟呢可以说是归来不看水啊，也是世人对九寨沟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而且呢它也斩获了一个美誉，叫什么呢，就是人间童话世界。九寨沟呢也以翠湖、蝶瀑、彩林、雪峰，还有这个藏禽、蓝冰六绝著称啊。那么最绝的呢就是百变灵动的水景了，这里呢遍布着上百个高山海子，湖水呢呈现出了宝石蓝、翡翠绿、琥珀黄等等多种的色彩，清澈见底，通透纯净。我在好几年前去的这个九寨沟啊，到现在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应该说湖水啊，都一直在我的心目当中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九寨沟真的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总说听景不如看景，但是你到了九寨沟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非常漂亮的湖水海子，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有一个地儿看的话比听他们说会更美啊。那么金秋十月的九寨沟呢，彩林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的树叶红黄交织，碧水、彩林、雪山、飞瀑融为一体啊，可以说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画卷，也是十一赏秋看水的绝佳目的地了。

那么第四站呢，咱们就来到广西的桂林。从小呢，我们在语文书上就读到了一句话，是什么？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这句话的流传呢，也是大家对它千年的一个美景的赞誉啊。其实呢，桂林呢就是中国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啊。像奇峰秀水、幽洞田园，构成了它一个独一无二的岭南风光。漓江呢是桂林的灵魂，我们在十一期间呢就可以泛舟漓江之上，清风拂面，两岸的孤峰拔地，山峦连绵啊，还有这个稻田村落，可以说是错落分布，山水相依，动静相宜，完美的诠释了中式田园的诗意之美。那么从桂林到阳朔的百里漓江，一步一景，处处如画。不管呢是乘船漫游、骑行江畔，还是漫步古街，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水田园的温柔治愈，也是非常适合全家的这种休闲度假游的目的地之一啦。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到湖南的张家界。刚刚说到的桂林啊，如果说桂林的山水是这种非常温柔、温婉、诗意的感觉，那么张家界的风光便是什么呢？雄奇险峻，震慑人心了。尤其是这儿的武陵源景区，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数千根这种奇峰啊，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那么云雾缭绕其间时呢，就宛如什么呢？仙侠秘境。尤其呢是像天门山、袁家界、金边溪，都是张家界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啊。他们呢也是各有各的特色吧，高空栈道、玻璃天桥，惊险刺激。那么山林间呢也是这种你会感觉葱葱郁郁的，空气非常新鲜。尤其是在金秋时节呢，张家界的云雾频次非常高，那么清晨呢山间的薄雾升腾，你在这个奇峰之间来回穿梭，你会感觉好像若隐若现的感觉啊，仙气十足。那么这儿呢不光是非常美丽的自然的地质奇观，同样呢也是绝佳的一个洗肺的康养圣地。那如果喜欢去观赏一些壮阔山水、小众秘境的朋友啊，那么咱们的湖南张家界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景点之一了。那么最后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首都北京，北京的故宫和万里长城了。如果说前五处呢是自然山水的巅峰，那么故宫和长城就是咱们中华千年文明的脊梁和瑰宝。那么北京的故宫啊，旧称呢我们称作是紫禁城，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经历了600年的风雨沉淀，红墙黄瓦、雕梁画栋，藏着半部的中国史。那么在十一期间呢，就可以漫步故宫，穿过太和殿、乾清宫，走过御花园，触摸红墙古砖，感受皇家威仪与岁月的沧桑。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也会在其中感慨，我们所看所见所触摸的一切啊，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殿一宇都藏着我们的文脉。那万里长城呢，也是东起山海，西至嘉峪，蜿蜒千里，盘踞群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象征啊。那么金秋登长城，天高云淡，视野开阔，群山呢层林初染秋色，山河壮阔，气势磅礴，既能够感受到古人的一个雄韬伟略，也能够去沉浸式的体会到我们说到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豪迈的气魄。那么听完了这个六大享誉，我们全国的一个顶级的旅游目的地啊，你看有黄山的云海、拉萨的净土、九寨的彩林、桂林的山水、张家界的奇峰、故宫的长城，一幅幅祖国的山河画卷，是不是已经在你的心目当中徐徐的展开了呢？很多人呢向往旅行，其实向往的就是这份奔赴山海的自由。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伴着歌声呢，也让我们的心灵先来开启一场远方的旅行吧。

一曲听完，心中满是对大好河山的向往啊。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六大圣地啊，还有很多不同地貌风格各异的美景值得我们去探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组特色的景观榜单，看一看湖泊、雪山、枫林和丹霞之间又有怎样的惊艳的风光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发布的国内的一个最美的五大湖吧。我们看看都是哪五大湖，你打卡了几个呢？首先呢是青海的青海湖，还有新疆的嘎纳斯湖，西藏的纳木错，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以及杭州的西湖。其实秋天的湖泊啊，是大自然最温柔的馈赠。那么金秋的青海湖呢，湖畔油菜花海虽然说是这个渐渐的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湛蓝的湖水搭配辽阔的草原，成群候鸟，氛围感呢非常的静谧治愈啊。那么嘎纳斯湖的这个湖水呢也是通透碧绿，周边的白桦林满目金黄，堪称秋日童话。那杭州的西湖，秋日的桂香满城，三潭印月，苏堤春晓，搭配这种秋阳的柔光，温婉雅致，诗不用远行就能够去邂逅江南的秋日浪漫。那么其次呢，就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榜单呢，收录了西藏的南迦巴瓦、四川的贡嘎雪山、珠穆朗玛峰、云南的梅里雪山、安徽黄山等世界级的名山。那么不同于普通的山岳，这些雪山名山终年积雪，巍峨胜洁，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那么十一呢，正值雪山的最佳观赏季，天气晴朗，空气通透，看到日照金山的概率非常高啊。清晨呢，朝阳洒落雪山之巅，万丈的金光铺满白雪，可以说是震撼又治愈，也是应该说是一生当中可遇不可求的自然的盛景了。还有呢，就是中国最美的五大枫林，包含贵阳的阳朔枫林，还有湖南的武陵源枫林、贵州的万枫林、江南的三清山以及云南的罗平枫林。那么这些枫林呢，可以说是错落有致啊，千姿百态，造型各异，搭配田园、村落、溪流、风光，构成一幅幅田园的山水画卷，非常适合慢节奏的游玩、拍照打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下我们的最美七大丹霞地貌。上榜的名单呢，是广州的丹霞山、福建的武夷山、大金湖、江西的龙虎山、甘肃的张掖的丹霞。那么丹霞地貌呢，也以红崖赤壁为特色啊。金秋的晴空之下，赤红山体搭配蓝白蓝天白云，色彩对比非常强烈，气势壮阔。那么张掖的七彩丹霞呢，更是层次丰富，斑斓绚丽，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质感。湖泊明净，雪山巍峨，峰林奇特，丹霞绚烂。我们的祖国大地，东西南北处处都有截然不同的风景。山河万里，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来自王菲的这首《如愿》，在歌声当中感受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熟悉的旋律总能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啊！看过了名川大山，欣赏过了奇特的地貌，那么旅行呢，就不能够只有远方的雄奇壮阔，也要有烟火袅袅的乡土人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向充满烟火气息的美丽乡村啦。我们来看看上榜的名单啊，首先呢是江西的黄岭村，这儿呢也是秋日晒秋的一个天花板的标志性的景观了啊。每到金秋呢，这儿的村民呢会将辣椒、玉米、南瓜、柿子晾晒在徽派的古建的这个晒楼上，红黄相间，层层叠叠，白墙黛瓦，配着这种斑斓啊，应该说是属于这种晒秋的特色和色彩了，古朴呢又治愈啊。那么千年的徽派古建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山间的云雾缭绕，溪水潺潺，那么烟火气与诗意兼具，也是秋日必去的一个网红的古村之一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浙江的下江村，这儿呢依山傍水，绿意盎然啊，青山呢环抱绿水，居民楼呢也是错落有致的，保留着原生态的这种乡村的风貌，还算是商业化不是很严重啊。那么在这儿呢，去听一听溪水潺潺，看一看田园的秋景，应该是我们在金秋时节康养度假的绝佳去处。还有呢，就是甘肃的扎嘎纳村以及陕西的朱家湾村，同样的风景都是非常漂亮的啊。扎嘎纳呢是被群山包裹，雪山、草原、农田、古村落融为一体，藏着西北的小众秘境。那么朱家湾呢是依托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非常高，金秋呢可以说是林海斑斓，空气清新，也是天然氧吧，适合全家的徒步和休闲的度假。那我们刚刚呢也从节目开始的山河辽阔的冰山大川聊到了温柔诗意的湖海田园啊，从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建聊到了烟火治愈的美丽乡村，每一处风景都是大美中国的缩影。其实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也不必执着于多远的地方，不必去跟风打卡，无论是奔赴山海邂逅仙境，还是归隐田园静享时光，只要心怀热爱，处处都是美景。那么趁着我们的十一假期呢，不妨啊就去走出家门，感受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触摸我们千年文明的温度，去邂逅秋日的人间的一些美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假期里不负时光，不负秋光，畅游大美华夏，收获治愈与我们的欢乐。那么最后呢，也祝愿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十一国庆快乐，尽享我们的美好假期吧。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5: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6: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5: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6: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7: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6: 孙格林沁说的放3天假好好的逍遥， 大家都明白，那其实就是默许可以放手抢掠，放胆的追逐女人。彪悍的蒙古骑兵打起了精神，一边策马冲锋，一边粗犷高声啸叫，仿佛又回到了大草原。步兵们也像喝了几碗米酒，眼睛亮起来，喊着冲杀的号子，彼此鼓励，向前奔。横岭的左路军追到柳林深处，突然伏兵四起，他的人马疲惫不堪，哪里是养精蓄锐的捻军对手？死的死，降的降，横岭在清兵护卫下侥幸逃脱。右路军的情况更糟，总兵长辛阿被乱刀砍死。森格林沁并不知道左右两路大军已经被消灭，依然督军往前冲。越往前走，河岔越多，柳林越密。陪同森格林沁的陈国瑞是有名的无赖总兵，争强好胜，却是有勇少谋，对眼前的复杂地形和危险毫无察觉，只顾跟着向前冲。爬上一道土地，森格林沁与一队突然出现的捻军马队不期而遇。捻军只有三四百骑，拨马仓皇而去。森格林沁兴奋起来，高声命令马队快追。落在后面的几骑捻军被射翻马下，森军斗志大增，呼啸着向前追去。突然，四面响起炮声，几乎与炮声同时，柳林里土堤后河岔芦苇荡中，捻军仿佛从天而降，呼喊着围上来。正在逃跑的捻军马队也拨马回冲，捻军旗帜猎猎，龙腾虎跃，显然是以逸待劳，早有准备。森格林沁还指望他的蒙古铁骑能够奇迹般爆发出狂风呼啸过丘陵的气势，冲出一点锐气来。但这里是黄河水套，河岔纵横，柳林密布，战马根本驰骋不起来。陈国瑞高声叫道：“弟兄们，随我殿后，保护森王突围！”森格林沁不再固执，拨马而走，可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只管向前跑，但捻军仿佛布下了天罗地网，始终不能摆脱他们的追逐。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围寨，土坯的寨墙还算结实，森格林沁率军冲进去，步兵们立即占据有利地势，架起了洋枪，捻军冲了几次都没有冲进来，于是在围墙外挖掘壕沟，准备把里面的人困死。这个围寨并不能固守，森格林沁明白，只能趁着夜色抵挡一时，而且粮草无多，顶多坚持一天。捻军壕沟一旦合围，将只有死路一条。将士们都劝森格林沁趁夜突围，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他们也要保护森王突破重围。森格林沁别无选择，他喝了一羊皮带酒，有些醉了，上马也认不上灯。那匹马也怪，灰灰的直叫，却一步也不肯挪，他只好换另一匹马。弯月挂在西天，天亮大概还要一个时辰。趁着天亮前的黑暗，僧军洋枪队冲在前面拼命突围，亲兵们则护卫着森格林沁逃命。一路上伏兵不断，天快亮的时候，跟在森格林沁身边的只有一名年轻的亲兵了。此时喊杀声已经远去，主战场已经抛在了后面，森格林沁的命总算是保住了，但他的两万多兵马大概损失殆尽。森格林沁滚鞍下马，匍匐向北，失声痛哭。亲兵也下马，劝他不要悲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王爷幸免于难，那就胜过了千军万马。两人正要上马逃命，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放下刀枪，
18: 留你们一条狗命。
19: 借着黎明前淡淡的曙光，森格林沁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两个持刀，一个持矛。他身后的亲兵挥刀向前，三个孩子竟然毫不畏惧，刀矛齐下，亲兵已经被斩杀。森格林沁哄骗说：“孩子们，我也是被官兵抓去当差的，你们就放过我吧。这块玉石，还有这把刀啊，刀鞘上镶着玛瑙金子，可值钱了，都给你们。就让我走吧。”另两个问那个稍大些的孩子：“皮梗哥，放了他吗？”那个大些的孩子说：“哼，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张皮梗。你不是被抓的差，你是个大官，一看你的红顶子就知道。宝石我们收下，人嘛，照样要跟着我们去见旗主。”森格林沁一看无望，只好挥刀抵抗，但胳膊酸软无力，三两下刀就磕飞了，当胸挨了张皮梗一矛。两个孩子再补上一刀，号称草原雄鹰的森格林沁顿时毙命。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陈国瑞率十数名残兵驱马而来，远远看到三个孩子穿着官军的衣服，洋洋得意地唱着民谣。陈国瑞发现一个孩子所戴竟然是三眼花翎的红顶子，整个官军中只有僧王是三眼花翎。
20: 不好，僧王有难啦！
19: 横领痛叫一声，吩咐手下四处搜索，很快便发现了草丛中的森格林沁的尸体。他的官衣被剥光了，只有里面的白绸衬衣，胸前背后已被鲜血染透。陈国瑞背起森格林沁的尸体，在亲兵的护卫下仓皇而逃。晚膳后，梁公太后正在遛弯的时候，森格林沁阵亡的六百里加急递进宫中，小太监一路疾跑送过来。慈安看慈禧神情凝重，就问道：“
21: 莫不是年肥脚平了？金陵克父的时候也是六百里加急？
22: 不，
21: 这次恐怕不会是捷报。
22: 这些日子一直是僧王失利的消息，怎么可能突然就来了捷报呢？”
19: 慈禧嘴上冷静地说着，心里却劝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吩咐太监：“
21: 打开吧。”
19: 请母后皇太后阅。慈安已经紧张得不行了，哎

0: 恭亲王一路上就估计肯定是军事挫败，但没想到僧王竟然阵亡了，也禁不住抽了一口冷气。慈禧此时已经平静了，她沉着地说：“老六，年匪如果北上进逼京师，真是危险万状。你说说看，怎么办？”“
1: 最急办的是要调兵，加强经济防务。恭亲王主持书亭多年，临事镇定，轻重缓急，胸有成竹。第一，应立即谕令直鲁豫三省严防死守，勿让碾子过境。第二，应立即密调察哈尔热河的旗营入卫京师。其三，另立轰章，派淮军十营，尤其是带上戈登留下的洋枪队，乘轮船赴天津，然后由天津入卫京师。”
0: 慈禧暗自佩服，这些调兵部署他大体也想到了，但是没想到用轮船运兵这一招。乘轮船从上海到天津比陆路行军快得多。“
2: 好，你们拟旨来看。
1: 第二件急办的就是僧王的丧仪。僧王劳苦功高，事中典礼自当从优，按例当选派乾清门侍卫前去迎护灵柩，回其路上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还有就是准其入寺京师昭忠寺，出师省份都建立专祠，生前事功让国史馆立传，这些都是常例。僧王的儿子孝满后即着承袭亲王，无需引荐，已是朝廷优婿之意。僧王的谥号也必须让礼部尽快斟酌。”“
0: 啊，僧王有大功于朝，这件事军机上和礼部商议，先拿出个章程。”“
1: 啊，第三件需要尽快办理的就是大军统帅的人选。”
0: 恭亲王点到为止。
1: 太平军兴以来，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幸亏有僧格林沁，让满蒙贵族看到了八旗重新振作的希望。特别是金陵克复后，易汉杨满的布局已经是尽人皆知，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可称得上是战机卓著，无论满人还是蒙古人都期待着他来踏平捻军，就可与湘淮军平分秋色。待湘淮军陆续裁撤，天下将重新回归满蒙手中。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僧格林沁不但自己把命搭上了，他所部精锐损失殆尽，被碾子俘获的战马就有近万匹。无论慈禧还是恭亲王心中都明白，八旗从此是彻底的没落了。目前大清天下要重新依靠湘淮来支撑。恭亲王复出后锋芒有所收敛，涉及这种大政布局，他要等慈禧先发声。慈禧对大局心里明镜似的。
0: 啊，看来又要依靠湘淮军了。
1: 湘淮军离不开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曾国藩近年身体不好，而且湘军大量裁撤，将来与碾子作战的主力恐怕要靠李鸿章的淮军了。
0: 恭亲王的意思，统帅要从二人中选。曾国藩身体不好，但他威望摆在那里，让他出任统帅，学生配合，方方面面都比较得体。
1: 慈禧一语

0: 定乾坤。曾国藩北上都师，那么两江总督就要有人来署理，李鸿章是一个人选，漕运总督吴棠也是个人选。你们仔细商议一下，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人选必须一并定下来。吴棠被提名署理两江，恭亲王并不觉得奇怪。这些年来，吴棠辞卷可以说是长盛不衰。吴棠是安徽盱眙人，字仲轩，号帝华。年轻时家里赤贫，连蜡烛油灯也用不起，而他却喜欢读书，晚上常借雪光明月苦读。后来中进士点翰林，出任淮安府清河知县。清河县城清江浦市运河要冲，江南河道总督淮阳道治所也都在这里。道光年间，吴棠的旧友湖南道员刘某谢世，其子扶官回籍，桑船抵达清河县时，吴棠立即派人带300两白银去船上送给刘某的儿子。仆役来到河边，看见一艘桑船停在那儿，上前一问，果然是道员之灵，便呈上300两白银作为祭礼。船上的姐妹两人接过银钱，千恩万谢，但此船的领主是安徽皖南道惠征，他的两个女儿也是扶柩还乡。船停在清河码头，当时船资用完，姐妹俩正愁如何回京，300两银子可谓雪中送炭。吴棠听了仆役禀报，觉得很不对劲儿啊，因为刘某并没有两个女儿，于是派人再去打听，原来码头上停着两艘桑船，仆役送错了地方。他把仆役臭骂一顿，而且要他如数讨回，可是师爷拦住了。哎呀，区区300两银子对东翁而言九牛一毛，但对扶官北上的姐妹俩无异雪中送炭。东翁如果送而复讨，一则显东翁小气，二则也让姐妹俩愤恨，何必行此不智之举呢？东翁不妨以错就错，亲自去祭奠一番。听说二姐妹回京应选秀女，如果万一进了宫，东翁岂不是多了个靠山？吴棠大以为然，第二天又封了300两银子，亲自送到刘某船上，祭拜之后，再到另一艘桑船上亲自祭拜惠征。两个少女见到素未平生的吴县令如此的仗义，自然感激涕零。千万要记住咱们的恩人，他日若能富贵，一定报答这个贤良之人。姐妹俩将吴棠的名帖珍藏在庄盒之中，这姐妹俩后来都成了大清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姐姐成了慈禧太后，妹妹则成了醇亲王的福晋。其实这只是官场逸闻，吴棠仕途畅通无阻，并非仅靠裙带关系。他两任清河县令口碑极好，而且与捻军、太平军作战多年，是地方有名的首令之一。然而由他署理两江总督却很不妥当。朝廷既然决定曾国藩北上都师，而所在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由李鸿章署理两江，自然千方百计为曾国藩筹饷；而吴棠署理两江，李鸿章心里肯定不痛快， 与吴唐之间难免龌龊，那就如同在香槐中加了沙子，反而会误事。所以次日回奏，恭亲王说，经军机处认真考虑，两江总督还是由李鸿章署理。慈禧从善如流说，你们考虑得很周全，就让李鸿章署理两江。那么他空出来的江苏巡抚，你们考虑了吗？
1: 按一般定例，现江苏布政使刘环高可以署理江苏巡抚，而且几年来一直为淮军筹饷，李鸿章称赞他厚重方刚，实心任事，为幕僚中不可多得之人。
0: 恭亲王早有准备，张口即回。慈禧点了点头，
2: 那就这样吧。巡抚以下部按两司等员都由曾国藩、李鸿章商议确定妥当人选，朝廷不再干预。
0: 李鸿章同时收到了两份上谕，一份很短，是关于他和曾国藩的任命，另一份则颇长，是以600里加急谕之两江总督曾国藩、杭州将军国瑞、副都统傅明阿、直隶总督刘长佑、漕运总督吴唐、江苏。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5: 各位，
6: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8: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程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您。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送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令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二路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出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

0: 活生的算了就好了，这个这个这个有买不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金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钱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

0: 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玉华，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玉华
3: 啊，
0: 换战术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那
3: 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

0: 点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儿。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

0: 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荒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看我不明白。
2: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0: 嗯，
3: 请您到浴
1: 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都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
7: 你太

0: 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嚯！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道歉。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嘛头套戴反了。

0: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地缘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呀，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4: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京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800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京南第一府了。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起了饭馆， 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啊！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啊。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儿了。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了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八成熟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啊，而火烧呢不吸油，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加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驴板肠来提味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往刚刚出炉的啊外脆里嫩的火烧里面一夹， 再配上酱菜和小米粥，那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凡是吃过驴肉火烧的人都会称赞这种食物的美味，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美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4: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啊，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又很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碳水化合物铁、磷、钙等等，可以预防贫血。另外，驴肉中还特有一种氮进出物，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而且能够增加肉的香味和味道。明代的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曾经着重描写过驴肉的价值。他说，驴肉性温，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壮阳、滋阴补肾、利肺的作用， 尤其是对止烦、安神、清脑有独到的作用。用驴骨熬汤可以治疗多年的糖尿病，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血和补气的功效，对女性的养颜护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制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比如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这些曾经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卖出河间，走向全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在河间有一句俗话叫常赶集还怕看不见卖火烧的，这就足以说明驴肉火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大家对这种食品的喜爱。民间对他如此钟爱，那皇帝对他是什么态度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4: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14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驴蹄筋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 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驴5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食家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5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地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我们三个都是年轻的演员，
9: 对，
8: 别看都年轻，但是年龄各有差距，
10: 而且我们仨这年龄啊，是互相正好都差7岁。
9: 哎，你看啊，我是89年出生的，
8: 哎，我是96年出生的，差7年。
10: 哎，我呢是03年出生的，跟96又差7年。
9: 你等一会儿呢，你是哪年出生的？
10: 我2003年呢。
9: 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哎
10: 退化呀，
9: 你这个形象，你像03年出生的吗？
10: 行行，不开玩笑，92年的，
9: 那也不差7年呢。
10: 怎么不差7年呢？
9: 啊，
10: 跟您差3年，跟他差4年，这不7年吗？
9: 哎呀，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岁数、哎、
10: 什么叫不三不四啊？
9: 实话实说多好，
8: 是年龄差的不多
9: 啊，
8: 但是你是80后吧？
9: 对呀、啊，
8: 我们俩是90后，打小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一样啊。
9: 哎，有什么不一样的？
10: 我们小时候、
9: 啊、
10: 看那动画片你可能都没看过。
9: 对，你们看动画片我都看过。
10: 举个例子，
8: 你说说、
10: 啊、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啊，
9: 什么呀？
10: 灰姑娘。
8: 哎，我爱看这个拇指姑娘，
10: 我爱看那个白雪公主，
8: 我爱看豌豆公主，
10: 我爱看那个小美人鱼公主。别乐别乐别乐、
8: 啊、
10: 我说的是小的时候。
8: 对，
9: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我小时候不看动画片。
8: 是吗？
9: 哎，家长都给我们讲那个寓言故事
8: 啊。都讲什么呀？
9: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鹅配呀。
10: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8: 小鬼扛着招魂拍呀。
9: 你们说这是赵丽蓉？
8: 怎么还出来赵丽蓉了呢？
9: 这不是小品吗？
8: 你说寓言故事、啊、
9: 我说的寓言故事不明白。
8: 我们看那寓言故事跟你也不一样。
10: 哎，你可能就没看过。
9: 谁说的？你们寓言故事我都看过。
10: 都看过吗？
9: 啊，
10: 三把斧子
9: 看过呀。
8: 三只小猪
9: 看过。
10: 阿拉丁神灯
9: 看过。
8: 皇帝的新衣
9: 看没过。
10: 这你不知道了？
9: 就没看过。这什么
8: 皇帝的新衣你没看过？
10: 你不知道？
8: 哎，没看过。没看过这故事。
9: 不是不是，哎哎哎，没听过这故事不至于这么幸灾乐祸，好吧？
10: 不是嘲笑你，永志。
9: 什么意思？
10: 你要是不知道，我们把这故事讲给你听啊。
8: 对呀、
9: 啊、你说呗。
8: 这说的是啊、
9: 嗯、
8: 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10: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9: 你就别形容了啊。
8: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是丑态百出。
9: 哦，
8: 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9: 没事别买新衣服。
10: 哎，这么解释吗？
9: 不是这意思吗？
10: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8: 对呀、啊，
9: 哦，
8: 可能这么说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10: 那怎么着？
8: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10: 行，
8: 可以吧？
10: 我分一下角色
8: 啊，
10: 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8: 合适。
9: 不是，不用，不用，不就这故事吗？
10: 啊，
9: 不用你们俩呀、啊。我一人就能演，
8: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9: 啊、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8: 你厉害的，一人我也看看。
9: 我一人演了啊，
8: 来来来，
9: 开始。演完了。
10: 什么就演完了？
8: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9: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
11: 横根成功，战胜。
8: 我跟你逗呢是吗？啊，不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吗？
10: 谁让你没听过呀？你小时候，
9: 嗨，就这破故，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8: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10: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8: 对呀，
9: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8: 那你是皇帝、啊？
9: 我不是假如吗？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10: 为什么呀？
9: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嚯、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10: 哎呦哎呦哎呦，别说别说，勇士，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8: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儿啊、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10: 对呀、
8: 老话说得好嘛，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9: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10: 哎，我就是这意思、我们俩觉得呀、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8: 是吧、没错啊、尤其啊、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
9: 哎，
8: 人家挑的料子，
9: 哎，
8: 颜色多正
10: 好看，
8: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10: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9: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8: 怎么了？
9: 看不出来啊。红大褂、
8: 绿的呀，
9: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8: 绿的呀，
9: 红的呀。
10: 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8: 他是那红对眼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我说呢，
10: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9: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8: 怎么了？
9: 什么什么红对眼？
8: 红对眼不明白吗？
9: 没听说过。
8: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9: 红的，
10: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8: 不说这个，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9: 红的呀，
10: 那是绿的，
8: 知道吗？你往后看啊，那位大姐
9: 啊，
8: 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9: 那不绿的吗？
10: 哎，那是红的。
8: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9: 那我看不着。
8: 哎，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9: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8: 这还远啊！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
9: 啊！
8: 那建川，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10: 蓝的。
8: 你看看，
10: 怎么样？
9: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有能答上来的，
8: 是吗？
9: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8: 不是那我都看不见。
9: 倒数第二排那个，
8: 我看不见。
9: 你问我，问我
8: 什么色的？
9: 穿黄色裙子。
8: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盯了半天了。
8: 等，
9: 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记一下我微信。
8: 等会儿，你还加人微信
9: 啊？
8: 你用过微信吗？
9: 用过呀。
8: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9: 绿的呀。
10: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还是绿的呢。
9: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8: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10: 哎，
9: 不是这么回事
8: 啊。对啊，
10: 明白了吧？
9: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8: 那真不是
9: 啊。
8: 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9: 谁呀？
8: 叫道尔敦。
9: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8: 道御马干嘛呀？
9: 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8: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9: 怎么回事？
8: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9: 是吗？
8: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9: 红的。
8: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10: 明白了吧？
9: 我挑错衣服了。
10: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8: 对呀、
9: 反着想。
10: 哎，咱试试，
8: 你问问他，
10: 胡萝卜什么颜色？
9: 反着。绿的。
10: 哎，
8: 对了，
10: 山楂什么颜色？
9: 绿的。
10: 黄瓜什么颜色？
9: 红的。
10: 王八什么颜色？
9: 红的。
10: 红绿灯什么颜色？
9: 都有点。
8: 这叫什么问题？
10: 换一个。火车什么颜色？
9: 白的呀。
10: 不是，
9: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10: 没问高铁动车
9: 啊，
10: 过去那老式那个嘎呦嘎。
8: 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10: 怎么了？
8: 谁还坐您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你。
9: 害我不至于吧？
8: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9: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
8: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9: 给了。
8: 多少钱？
9: 给了，一个人500块钱。哎，
10: 完了，
8: 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10: 不行，
8: 是您红了眼气吧您？
9: 怎么了？
8: 这是5块啊。
9: 啊，
10: 这是五块啊。
9: 对呀、
10: 啊，
9: 不能啊，都签字呢、哎。
10: 看我们这个，我给我们这才是500呢。
12: 对呀、啊，要我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10: 不是，这我先给你换，
9: 不是
10: 我给你换了。
9: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10: 我没弄，我给你换了。
9: 我不换，
10: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那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9: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12: 看这边，
9: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12: 不是我当面为了财务，因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没事，认错了。
9: 人一惊一乍。
12: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9: 钱呢？
12: 看不见了吧？
9: 我钱呢？
12: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9: 不是我钱哪去了？
12: 不就在这儿呢？
9: 没有啊，
12: 这还是轻的
9: 啊。
12: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9: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12: 看那边，
9: 看哪边啊？
12: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9: 不是，你说什么呢？
12: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9: 人呢？人呢？
12: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
9: 啊，
12: 不在这儿呢吗？
9: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12: 我人就在这儿呢。
9: 你给我叫回来，
12: 那出来好办呀。
9: 你给我叫回来，
12: 看那边，
9: 不看。
12: 不是，你看着看这边，
9: 我就看这边，
12: 确定看这边、啊。
9: 给我叫回来，
12: 不变了啊，
9: 不变了。
12: 那我先回去了啊，
9: 你等会儿，
12: 不是，
9: 等会儿
12: 怎么了？
9: 你俩同伙是不是？
12: 不是同伙，
9: 是不是同伙？
12: 可别又盯着我看，
9: 我钱呢？
12: 看我的是吧？
9: 我就看你了，
12: 你看我没用啊。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9: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0: 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
9: 啊，
12: 这眼睛不灵了吧？
9: 哎呦，我这眼神，
10: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9: 哎呦，不是，
12: 赶紧回家吧。
9: 报劳费给我，
10: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12: 给他，
9: 真是的，
12: 这回行了吧？
9: 不对，
12: 快，
9: 干嘛？这不是我的钱，跟我的长得不一样。
12: 您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
9: 啊，
12: 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9: 啊，
12: 各位说这多少钱？
13: 100。
10: 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9: 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12: 对、啊，这回没问题了吧？
9: 这回没问题了，
12: 那就这么着了。
10: 再见，
12: 知道了啊，得了，
9: 等会儿，
12: 怎么了？
9: 等会儿，这钱还不对，
12: 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9: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
12: 啊，
9: 这一后头少俩零呢，
12: 听明白了。
1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5: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5: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号。

0: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有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变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哦，数来宝你也知道？
4: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

0: 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1: 你带着我？
0: 带着你一回。
1: 来吧，来吧，来，
0: 这再来一回啊！啊，这来。跟着我点儿，跟着点儿
1: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0: 这还不行？
1: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0: 你说打齐了，你是
1: 茄子，
0: 值得一试。啊！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0: 再来一回吧。
1: 来呀！
0: 我带着你啊，这位。
1: 你带着我。
0: 将就着点我。
1: 打不起
0: 来。来呀！

0: 是，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1: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0: 哎，对了，
1: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什么？
0: 我是专业的
1: 哦，
0: 你是学生，是不是？
1: 嗯，
0: 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1: 啊，
0: 过小巷
1: 啊，
0: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1: 老买卖老字号
0: 啊，
1: 那可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0: 是啊，
1: 不容易。
0: 哎，
1: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0: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1: 对，
0: 谁都不能搁过去。
1: 是，
0: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1: 对呀，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我带着你走啊。
1: 即兴发挥，
0: 对对对，
1: 还得找车找运呢。
0: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1: 带着我，
0: 好不好？
1: 好好，
0: 来来来来啊，
1: 多带着我，
0: 好不好？
1: 哎，开始
0: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儿，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1: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0: 啊。
1: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0: 都
1: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0: 怎么没有啊？
1: 你见过吗？
0: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1: 那是衍生的
0: 啊。
1: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0: 那拿什么打呀？
1: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0: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1: 哎，
0: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1: 各位，见过吗？
0: 这什么呀？这是
1: 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0: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1: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0: 你说说，
1: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0: 是吗？
1: 现在好几百年了，
0: 六百多年了，这
1: 是啊。
0: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1: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来，咱试试，
1: 来一回，
0: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1: 当然没问题，来，走，
0: 来试试，来。
1: 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上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宽气沉到气后，挥汗的两人气左右，气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的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吧？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

0: 那茶碗盖碗也能击尖儿哥，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0: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0: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0: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
0: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0: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注意啊，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人。问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摊磨，水中求财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找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了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0: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0: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0: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0: 有辙啊，有辙、哎。
1: 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0: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0: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嗯？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0: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0: 那可以，
1: 行吗？
0: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0: 哎，
1: 我问问各位 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0: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0: 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首先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殿，先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追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大红袍，黄袍更在要王搞，黎明过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板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0两斤，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裤裆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鸡溜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线丸槟榔四椒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钼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6: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0: 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5: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恩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
5: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啊，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马，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
5: 三生
6: 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着桃花略将那我点
5: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4: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对对对。
5: 行，行啊，你先请。
4: 嗯。
5: 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5: 除了京剧、评戏。
4: 评戏
5: 啊？
4: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5: 没教你的太多了
4: 啊
5: 啊，那个那段。

0: 评戏，有一段现代戏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
0: 啊，
2: 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哪段啊？
0: 哪一段
1: 啊？
0: 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你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

0: 滴滴，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0: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
2: 、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0: 对呀、啊，
2: 行，你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2: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2: 你这不对。
0: 哦，还有，
2: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2: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2: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2: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啊？
2: 妈，冲你这样，行了，
0: 怎么着？
2: 行了，在这儿了，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
2: 干嘛去？
0: 啊，上后台干嘛去？
2: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2: 那可不是。
0: 不是您
2: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2: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2: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2: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2: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2: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2: 啊、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2: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0: 什么呀？
2: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2: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上来。
0: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2: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是是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2: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2: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2: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

0: 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2: 笑嗖嗖。
3: 啊，我这是笑嗖嗖。
1: 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哟，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儿？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4: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1: 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

0: 干嘛
1: 嘛？要乐
0: 干嘛呀？
1: 真是
0: 干嘛哭没哭
1: 啊？
0: 没哭
1: 没哭吗？
0: 当然是。
1: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0: 这么多泪水一擦、啊，哎，
1: 怎么回事？您
0: 不，哎
1: 哎，
0: 不，
1: 哎，
0: 谁干？
1: 谁说没哭？
0: 啊、
1: 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0: 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吗？
0: 我认什么输啊？
1: 啊，
0: 我认什么输啊？
1: 那您哭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哭啊？
1: 啊，
0: 我这100块钱没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刘洪怡老师，
5: 哎，是我，
4: 认得您。
5: 认识我？
4: 哎，
5: 甭说，
4: 相声说得好啊。
5: 我呀，
4: 啊，
5: 不成不成，
4: 北京市
5: 啊，
4: 家喻户晓。
5: 哎呦，那哪谈得上啊？
4: 没有不认识您的
5: 啊。不能，
4: 相声说得多好啊。
5: 不行
4: 啊、
5: 嗯、
4: 我听了您这么多年相声了
5: 啊，
4: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
5: 你问呢？
4: 您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5: 这你还真问着了
4: 啊。啊，
5: 跟您这么说，
4: 嗯，
5: 在北京8辈5，纯粹的北京人。
4: 我一猜就是。
5: 是吧？
4: 一听您说话就知道。
5: 哦，
4: 北京人说话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
4: 口甜。
5: 北京人都客气，
4: 是吧？
5: 啊，
4: 北京嘛，
5: 嗯，
4: 文化的古都，
5: 哎，
4: 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了。
5: 哎，
4: 远的咱不讲，
5: 嗯，
4: 就说北京的胡同
5: 怎么样？
4: 胡同市井，那就是文化，
5: 那个奠基的文化底蕴很深的。
4: 是啊，
5: 嗯，
4: 北京它本身不是一个工业城市，
5: 过去没有大工业，
4: 哎，全是做小买卖的
5: 小作坊。
4: 北京胡同里边
5: 啊，
4: 做买卖的吆喝，这就是一门艺术。
5: 这吆喝呀，又叫叫卖，
4: 哎，也叫报君知。
5: 怎么叫报君知啊？
4: 就是告诉人家啊，他卖的是什么商品。
5: 嗯嗯，
4: 推销。
5: 哦，起一个广告的作用。
4: 哎，对了
5: 啊啊，
4: 你像胡同早晨起来
5: 啊，
4: 卖包子的，
5: 嗯，
4: 这一吆喝出来，这就多少种。
5: 卖包子还分多少种吆喝吗？
4: 你看，您没注意吧？
5: 啊，
4: 卖包子都是15、6岁的小伙计，
5: 嚯，
4: 穿一身蓝布裤褂
5: 啊，
4: 戴一个李白帽，
5: 呵，
4: 系个小白围裙，
5: 嗯嗯，
4: 看着那么干净，
5: 哎呦，让您吃着这包子放心。
4: 吆喝出来那是特别的好听。这包子刚蒸出来，啪嗒，
5: 啊，
4: 把那盖卡上一扣，
5: 嚯，
4: 拿棉被就得给盖上。
5: 干嘛呀？
4: 这是又卫生又保暖，
5: 就是让食客们吃着放心。
4: 哎，吆喝出来一句能打出多大远去？
5: 是啊，
4: 啊，
5: 你给嚼嚼怎么样？
4: 您听着啊，
5: 啊，
4: 吆喝这样，
5: 哎，
4: 刚烤。

0: 你瞧，还真是这味儿，
1: 好听吧？
0: 好听。
1: 哎，
0: 怎么叫大大咧咧？
1: 吆喝出来，包子不吆喝包子，
0: 叫什么呀？
1: 包财。
0: 哦，这个呀，是我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讲究往里吃字儿。
1: 对了，
0: 嗯，
1: 一吆喝这样，
0: 怎么着？
1: 打个扇子，包财。
0: 嗯，
1: 包财，好掰一个面字儿不？发面的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味的热。
0: 啊，你看，
1: 你看，
0: 还带一后勾，
1: 哎，
0: 有意思。
1: 这是卖包子的
0: 啊啊啊！
1: 要说北京最讲究吆喝的，
0: 是卖什么的？
1: 卖故意的。
0: 哦，就是卖旧衣服的。
1: 卖旧衣服的
0: 啊！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这委托行啊什么的，那过去不是
0: 啊？
1: 过去都是马路边庙会摆个故意摊儿，
0: 哎，
1: 卖这旧衣服。
0: 市场庙会摆故意摊儿的。
1: 哎，对了
0: 啊啊！
1: 这卖故意的，
0: 嗯，
1: 可也分多少种啊？
0: 卖故意的
1: 啊，
0: 都有什么故意啊？
1: 你看啊，
0: 啊，
1: 有这个北京故意，
0: 有
1: 天津故意，
0: 有
1: 南方的上海故意，
0: 有
1: 陕西故意，
0: 有
1: 山东故意，
0: 有
1: 山西故意，
0: 有
1: 故意故意，
0: 有
1: 故意。
0: 哎，没有，没有，什么叫故意故意啊？
1: 就是两个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0: 嗨，那叫对口故意。
1: 哎，对了，您不看卖故意的这么多
0: 啊，
1: 吆喝出来都是个别另样。
0: 是吗？
1: 啊，
0: 那我问问您，刚才你说咱们这个北京故意吆喝出来什么样？
1: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特别的好听，
0: 是吗？
1: 啊，
0: 那你给来了怎么样？
1: 我来了
0: 啊，
1: 那您得帮我个忙。
0: 有我什么事儿啊？
1: 您给我搭个下句儿。
0: 怎么搭呀？
1: 就俩字儿
0: 啊，
1: 不错。
0: 哦，不错。
1: 哎，对了，
0: 这成
1: 啊，
0: 这成，来吧。
1: 什么就成啊？
0: 来，不是就不错吗？
1: 什么？您瞅这大大咧咧劲儿，这成，来来吧。什么就来，这不容易，知道吗？
0: 有什么不容易的？
1: 您不看这俩字儿吃功夫啊？
0: 哎呦，这还有功夫呢！
1: 您行吗？这模样，
0: 不就不错吗？
1: 啊、对呀、啊，
0: 那有什么呀？
1: 您来了呀？
0: 嘿呦，这还先考试、
1: 啊？那是啊，
0: 这不来了了、啊？不就这个吗？包、啊、头，对吗？
1: 啊，行啊，刘老师，
0: 这有什么呀？
1: 看来您爸爸是卖故意的。
0: 哎，咱这怎么说话呢？
1: 您吆喝出来是味儿啊？
0: 是味儿，我听过，
1: 听过。
0: 哎，
1: 那咱现在就开始吆喝。
0: 可以，
1: 我这儿的好比是一个故意摊儿。
0: 嗯，
1: 我提了起来一件，这件是个皮袄。
0: 哦，
1: 开始吆喝
0: 啊！
1: 您给我搭这下签儿，
0: 没问题
1: 啊。
0: 来吧，
1: 吆喝出来这样啊。
0: 哎，
1: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蛋儿他，
0: 光头
1: 取的溜的黑呀。B 级的面子儿吧，
0: 不错，
1: 伙计
0: 啊！
1: 看完了面，
0: 怎么着？
1: 翻过来
0: 哦，
1: 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0: 不错，
1: 上青下白当件黄，
0: 嗯，
1: 这有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三阳太太儿的，
0: 不错，
1: 伙计，
0: 哎，
1: 就这件皮袄
0: 啊，
1: 您穿上它
0: 怎么样？
1: 甭管多冷的天，
0: 嗯，
1: 刮多大的风，
0: 是
1: 下多大的雪
0: 啊？
1: 什么叫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0: 是
1: 您穿上它
0: 怎么样？
1: 您冰地里睡觉，
0: 哦，
1: 您雪地里起虫堆儿去吧。
0: 没错，
1: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0: 他这皮袄好，
1: 嗯，把你冻挺了，
0: 冻挺了，这不是废话吗？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上雪地睡觉去，
1: 这不是神经病吗？
0: 作死！
1: 哎，这是北京的故意。
0: 是，
1: 嗯，
0: 哎，刚才你说还有什么天津故意？
1: 天津故意，
0: 天津故意怎么吆喝？
1: 跟北京的不一样了。
0: 有啥哪样区别？
1: 天津人有口音。
0: 哦，对，地方水土不同了。
1: 哎，
0: 嗯，
1: 这个皮袄它就不叫皮袄，
0: 叫什么呀？
1: 叫皮袄。
0: 皮袄？
1: 哎，
0: 还得往里使劲。
1: 对了。
0: 那吆喝出来什么味儿啊？
1: 吆喝出来
0: 啊！
1: 就他这故意
0: 啊，
1: 不留神能把自个儿卖了。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您瞧，
0: 卖故意的把自己给卖了。
1: 您不信呀、
0: 啊？哪有这事儿啊？
1: 来，您听着呀、
0: 啊。你来来，
1: 这一件这个皮袄，原来就当儿他，太阳的好头啊，吸了口的火呀，一嘟噜水的这个毛头嘞。大了买的水儿啊，
0: 嘿，
1: 三 带虎了我就卖呀，哦，是扒了他就卖了吧，
0: 是喽，
1: 卖了我也去呀，
0: 哎，回来，回来，
1: 怎么了？
0: 人买皮袄你干嘛去？
1: 跟着取钱去？哎，
0: 没听说过，好嘛，买皮袄搭一活人呢。哎，
1: 这就是天津的故意啊，
0: 是是是，
1: 南方啊，上海也有卖故意的。哦，
0: 上海还有卖故意的？
1: 上海有一条街叫四马路，
0: 有
1: 专门卖故意的，
0: 那竟是故意摊。
1: 对了啊，南方人吆喝这个故意啊。特别的快，
0: 那为什么呀？
1: 他嘴里有功夫啊，
0: 花啊，
1: 嗯，而且这个皮袄啊，啊，南方人不叫皮袄，
0: 是
1: 也不叫皮袄，
0: 那叫什么呀？
1: 叫皮袍子。哎，
0: 南方是长的，全叫袍子。哎，
1: 嗯，一吆喝出来也好听，
0: 是吗？
1: 这样啊啊，这一家那个皮袍子啊，要个卖36块一档。嗯，哎，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成您的啊？
1: 怎么着？
0: 没听清？
1: 没听清？
0: 没听清？
1: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毛5，
0: 就这一毛五我就没听出来。
1: 上海人说这一毛五啊，啊，就叫一港。
0: 好，哦，还得往里使劲，嗯，一港。
1: 哎，对了，
0: 很好，这费鼻子这个。
1: 这路吆喝就怕伤风感冒。
0: 怎么呢？
1: 伤风感冒一醒鼻涕啊，这5分钱零头都没了。
0: 是啊。哎，
1: 这一家那个皮包子啊，要个卖36块一打，你看这5分没了，
0: 还把零头扔出去了。
1: 对了，
0: 好家伙！
1: 您说这一天啊，老擤鼻涕，这得甩出多少钱去？
0: 这不等于散财的吗？
1: 哎，哦，要说最好听的，
0: 怎么着？
1: 还得说这个对口故意。
0: 那怎么好听呢？
1: 它难呐。哦，这对口故意啊，里边有撒谎、圆谎、找钱、算账。俩马啃眼着的一对一嘴儿，脑子反应慢一点儿，这都不成。
0: 行了行了行了，嘿啊，你别夸大其词了。
1: 你夸大其词，
0: 让你说神乎其神，有什么呀？有什么呀？
1: 啊，这不容易。
0: 有什么不？这对口故意有什么呀？
1: 又来了又来了，
0: 你说的
1: 不容易，
0: 有什么？
1: 这您成啊？
0: 嘿，你瞧你这小瞧人，嘿，这有什么对口故意吗？不是，
1: 啊啊，对口故意啊，
0: 是这味不是？
1: 啊，是啊。
0: 你听这个，听 啊，
1: 来，
0: 大了马的官了。是这个吗？
1: 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要不说您爸爸卖故意的呢？哎，
0: 你别提这茬，
1: 吆喝出来就是味儿啊。
0: 那当然，咱们学过。
1: 那今儿咱们俩来一回对口故意，怎么样？
0: 学一回啊？可以呀。
1: 行吧。
0: 行啊。
1: 撒谎圆谎
0: 没问题。
1: 找钱算账，
0: 打小我数学就好。
1: 来呀，
0: 来吧，来吧，不就这个吗？瞧着，大了马的官儿啊，
1: 大了马的官儿啊。
0: 三了马的罐儿啊，
1: 四了马的罐儿啊，
0: 这五不是啊，咱马罐排队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光是马罐，
1: 依着您呢？
0: 依着我，我们吆喝大马罐，你不能吆喝二马罐。
1: 那我吆喝什么？
0: 你得换换词儿啊！
1: 我得换词儿啊！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这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我给您留面子呢。
0: 哟，这有面子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会多少词儿？嗯，2万多句啊。
0: 哟呵，
1: 不是说出一句来，哟，你说您接不上来？嗯，这么大岁数了，
0: 怎么着？
1: 脸皮又薄啊？到后台心脏病？
0: 不至于，不至于。你说这你一换词接不上来，那是他们啊。今儿来把李金斗找来，待会儿他许接不上来。我没那事，
1: 是这话啊？
0: 刘某人不会，
1: 那我可换词儿了。
0: 你换你的，
1: 来呀！
0: 你看这有什么呀？真是，听着啊。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他没有袖子啊，来，
0: 这
1: 接
0: 这我接不上来了，接不上来了，
1: 怎么接不上来了？
0: 你这孩子呀，啊，你缺了德了你，
1: 我怎么缺德？
0: 你缺大德了你，
1: 怎么了啊？
0: 这么点孩子没德行，啊，像话吗？你这个像话吗？啊，我们吆喝大马褂让你换的时候，你干什么？没袖子。还让我们圆，我这怎么圆的？我这个像话吗？
1: 谁没德行？
0: 你
1: 我怎么没德行？
0: 多新鲜呢！你这叫撅人！
1: 我刚才跟您说没说？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这里边有撒谎、圆谎。
0: 对呀，
1: 我这撒个谎，您得圆谎啊！
0: 不是，你这让我们怎么圆的？
1: 怎么圆？
0: 大马褂，你这没袖子，我们怎么圆？
1: 您琢磨琢磨，那个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0: 那不成坎肩了吗？
1: 对呀，啊，您说坎肩不就完了吗？那是坎肩啊，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0: 哦，就这么一圆法
1: 啊？但还怎么着啊？
0: 你早说，咱们早会了。
1: 来呀，
0: 这有什么呀？
1: 什么？
0: 来吧，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他没有袖子啊，
0: 那是坎肩儿哦。
1: 买袍去呀，
0: 你买了我的袄肉，
1: 买了我的袄肉，
0: 他有了棉的花哟，
1: 墩儿啦的墩儿啊，
0: 他打了棉的墩儿啊，
1: 他怎么那么厚啊？
0: 那 新娘去的哟，
1: 后娘当的哟，
0: 爱买多少钱呢？
1: 5啊6毛啊，
0: 说1块的一哟，
1: 我给你2块2啊，
0: 我找你1块1哟，
1: 我给你3块8呀，
0: 我找你2块7哟，
1: 我给你4块9啊，
0: 我找你3块8哟，
1: 我给你117.85哦，
0: 我
1: 来
0: 我
1: 快点，
0: 我
1: 来，
0: 我留下1块1哟，剩下都归你吧。
1: 行了啊，刘老师，罢了，您脑子够快的，
0: 够快，这里也就是我，换别人啊，今儿就弹我在这儿了，
1: 不错，您脑子够快，
0: 够快吧，
1: 接着来，
0: 来呀，接着来，来，这有什么呀？
1: 来，
0: 亲事我当多难呢。
1: 买裤子的，
0: 哎，2条腿哦，
1: 1条腿的哟，
0: 那是口袋哟，
1: 口袋，
0: 多些1条腿可不口袋吗？
1: 2条腿啊，
0: 那一个人穿哦，
1: 3条腿啊，
0: 那没法穿哦，
1: 4条腿啊，
0: 俩人穿哦，
1: 5条腿哦，
0: 啊，那是手套哦，好家伙！
1: 什么您还给叫
0: 好、啊？好家伙，各位，也就是我呀。
1: 什么叫好啊？
0: 园子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
0: 怎么样？
1: 您还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您这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我们吆喝裤子，您给人圆手套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
1: 怎么废话？
0: 那你让各位说，有5条腿的裤子吗？啊！我不圆手套，我圆什么呀？
1: 你说你合情合理呀、啊？
0: 这就够合理的了。
1: 啊，
0: 也就是我换别人，谁也圆不上来。
1: 没那个
0: 啊，
1: 换我就成。
0: 你圆得上来？
1: 对了，
0: 那这回我撒谎。
1: 来呀、
0: 啊，来呀、啊，
1: 来、啊！
0: 说5条腿哦，
1: 3个人穿喽、哦。
0: 给仨人穿的是6条腿，
1: 还有个瘸子哦。
0: 哎，去你的吧！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4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
0: 装什么呀，我跟你说各位，我演出呢，比赛呢，别说这事儿。
13: 怎么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不成吗？
0: 说说这事儿啊。
13: 对呀，说说呀。
0: 说说，前两天有一件大喜事落在我哥哥头上了啊！我哥哥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跟自己谈了8年的女友，拜了把兄弟了啊！良人呐，
13: 那真是你，
0: 我太缺爱了吧我！我拜把兄弟干什么呀？拜了天地了。哦，对对对对。拜了天地了，找了一个漂亮媳妇儿。
13: 你叫嫂子啊？
0: 哎呦，我跟您各位说，我第一眼看见我嫂子的时候啊，我都疯了。
13: 什么意思啊？
0: 太会穿了。
13: 会穿呀、啊哎、
0: 豹纹的小高跟鞋，豹纹的袜子，豹纹的小皮裤，豹纹的吊带，豹纹的帽子，哎，手套也是豹纹。
13: 等会儿啊，
0: 我这是刚从动物园里牵回来的是吗？拿不起禽兽。
13: 什么？不是，
0: 别一身豹纹啊，这个一身豹纹怎么？不是，我嫂子人家底子好，人穿什么都好看呢。
13: 你就说底子好就完了。
0: 对，我嫂子长得好看呢。
13: 那倒是。
0: 我跟你说长得像谁啊？
13: 别捧啊。啊
0: 是，腾格尔。哎，就这小胡子啊，一留。
13: 哎，
0: 没有，没胡子，知道吗？我问你长得好不？不是，我就问你，对你好不好？
13: 好是好，你这
0: 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管长难看好看呢？
13: 那不行。

0: 那一脸胡子也受不了，扎嘴的都。
1: 那刮了不就没了吗？
0: 那也不成，对不对？我跟您说啊，我嫂子跟我哥哥那太好了。
1: 那倒是。
0: 对我哥哥，你看刚才还打电话呢，给他，哎，老公啊，那演完了没有？演完赶快回家啊！我给你做那凉皮儿，你要回来晚的话，凉皮儿就该凉了。哎，每天我嫂子、我哥哥一回去，我嫂子准会打来洗脚水，让我哥哥洗脸漱口。
1: 你人家这个为人家办的这事、
0: 啊，不是我听明白，我听了半天，他想让我死是不是？我说。
1: 不是，就是对你好啊！
0: 你不用这么好了、哎。人家二位现在可以说是新月良宵花更香，月享美满好鸳鸯。
1: 行，别捧了，别捧了。
0: 你看完他，你再看看我。
1: 你怎么了？
0: 我的女神在哪儿呢？嗨，啊，各位，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啊。这段恋情真的是让我刻骨铭心，
1: 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别着急。
0: 我现在脑海里还经常浮现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1: 哦，总想啊。
0: 记得那是一个很凉爽的夜晚，我们两个人背靠着背，嘿，一起仰望着天空。一起数着月亮。
1: 哎，二位等会儿，你们俩斗鸡眼是吗？
0: 啊，那月亮是这么数吗？
1: 一个，那不用数了。
0: 啊，对，数着星星。啊、
1: 说清楚了。
0: One, two, three,
1: four,
0: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1: 哎，能把自己累死，知道吗？这么数。
0: 不知道别数了，回去看看书什么的，学习学习。
1: 是，这数到这儿我们就困了，
0: 早就该困了。
1: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啊，
0: 小猴，
1: 等会儿
0: 过呀。”
1: 我问问小猴是谁呀？
0: 小猴我呀。
1: 这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平时好动，他管我叫小猴。哦。他好吃，我管他叫小猪。
0: 哦，小猴跟小猪。
2: 对。
1: 那你们叫猴哥跟八戒不就完了吗？
0: 那能一样吗？那
1: 怎么不一样？啊、小猴。是吧，小猪，再给你找一个唐僧，哪位，唐僧，你们西天取经，多好啊！
0: 那还差一沙和尚呢，
1: 我媳妇儿腾格尔。
0: 我告诉你，就他那一脸胡子，我早想轰他了，知道吗？
1: 没刮呀？
0: 不用刮了，我告诉你，你也能来。他们那不四个人吗？嗯，你来那行李啊。你来那行李
1: 不是小猴小猪他不萌吗？
0: 不用那么萌、啊、
1: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啊，小猴，我们还是分手吧。
0: 哟，为什么呢、啊、
1: 我说为什么呀？啊，我觉得你不合适。
0: 怎么了、
1: 啊、他我想像灰姑娘一样找到我内心当中的王子。
0: 这不挺好吗、啊、像灰姑娘似的，那说明你不是王子。
1: 童话故事啊，
0: 我说各位，童话故事这也信呐？多幼稚了。
1: 这有什么幼稚的呀、啊、
0: 我问问你啊，童话故事，哎，
1: 灰姑娘，
0: 灰姑娘是一什么人？
1: 善良、漂亮、大方，是不是？啊，而且内心很纯洁。嗯
0: 啊，对，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看那是盗版书吧？
1: 怎么了？
0: 啊，那灰姑娘明显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内心丑陋的一个人。
1: 这不是你吗？你说的是？
0: 哪儿就是我呀？我说灰姑娘呢？
1: 不是，咱俩说的不一样。这故事我听听，你给我讲讲
0: 怎么会？话说有一天啊，灰姑娘闲来没事儿。啊，拿着一狗链那遛猪呢。哎，
1: 你等会儿，
0: 遛什么？遛猪干什么呀？
1: 宠物猪啊。
0: 行，咱遛这个哈、啊，对不对？哦，正那遛猪呢。啊，这时候从天空当中吧唧掉下一坨天使来。
1: 你稍微等一下啊。你考虑过天使的感受吗？
0: 这儿不能用坨，用个。
1: 啊，个。哎，
0: 啊对。吧唧啊，掉下一个天使来。
1: 对，
0: 灰姑娘赶紧就问他啊，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哎，不是啊，这句话也串了，是西游记。
0: 哎，我串了是吧？
1: 灰姑娘、啊、
0: 灰姑娘，对对、哎、啊，对，吧唧掉下一个天使来啊，给灰姑娘吓一跳啊。
1: 是
0: 啊，赶紧就说呀、啊、哎妈，谁呀？你搁哪嘎出来的？
1: 你再看那个天使，哎妈，
0: 你吵啥玩意儿？
1: 哟，这俩还老乡啊，这俩是
0: 吵吵巴巴的。我跟你说，我是帮你来的，你知道不？我能实现你一个愿望。
1: 啊，那倒是。
0: 看我手里小棍儿了没有？啊啊！我一晃悠，你想要啥，我给你啥。
1: 不就是？
0: 你说吧，你想要啥？
1: 要啥呀？
0: 我要那棍儿。
1: 嗯，这灰姑娘也太欠了啊！
0: 你要啥棍儿？我就指着活着呢。啊，不能给你，你换一个吧。
1: 那要吧。
0: 最后，灰姑娘要的是什么？
1: 一件漂亮衣服和一双水晶鞋呀、啊。
0: 对了、啊，要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和一双昂贵的水晶鞋。
1: 对呀、啊。

0: 那是参加王子的舞会，没你说的那样，
1: 那就是蹦迪去了呗。
0: 这反正蹦不蹦迪的，反正舞会，
1: 对不对？那、哎、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对不对？灰姑娘并不像书上写的那么孝顺呢。哦，她要是孝顺，她为什么许愿不许愿让父母长寿呢？对不对呀、啊？你说是不是？而且我再问你，灰姑娘啊，为什么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0: 她喜欢啊，她喜欢去啊。
1: 喜欢去，
0: 他想去呗，
1: 想去啊！是王子请他了吗？
0: 那王子邀请他，那因为灰姑娘漂亮呗。
1: 王子那就不是因为他孝顺善良才请他去的，是因为他漂亮，那就说明王子心术不正，心太脏。
0: 我看你比他还脏呢，我看你的心里啊，
1: 对不对啊？而且我跟您各位说。灰姑娘长得并不漂亮，
0: 谁说的？书上说灰姑娘漂亮着呢。
1: 我问你，灰姑娘就走丢了以后，王子怎么找着她的？
0: 一双鞋呀、啊，全城的姑娘是啊，谁穿上谁就是灰姑娘啊。
1: 那好了啊，那答案就出来了。
0: 什么答案？
1: 一国的王子要找一个姑娘，是通过一双水晶鞋，
0: 对呀、啊，
1: 而不是看她的画像。这就说明一点，
0: 什么点？
1: 灰姑娘卸了妆以后，王子根本认不出来。
0: 他得出多少粉呢？这个，
1: 您说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各位？
0: 是这样吗？
1: 怎么不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当时王子还不止请他一个人去跳的舞。哦哦哦，知道吧？
0: 还请了好多呢，
1: 请了全城的20多个姑娘。哦，上他们家跳舞去。嚯，这不就是蹦迪吗？一人拿瓶啤酒，放的劲爆的低曲、啊，是吧？就属灰姑娘跳的风。哦，对不对？
0: 啊、这个算了，这个。
1: 那对呀、啊，对吗？
0: 那这不跳舞去了，这个知道吗？
1: 对不对呀、啊？其实灰姑娘并不爱王子哦，她忠心的目的就是当了王后以后呢，去报复她的继母和她两个姐姐。你说这故事还能相信吗？
0: 不是，你说这个啊，也不完全对。童话故事
1: 对不对？童话故事怎么了？你没听过童话故事那首歌吗？
0: 哪首歌啊？
1: 唱那首歌，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你刚才是在唱歌呢吗？
1: 对呀、啊，
0: 下回尽量说好不好？
1: 就别唱了，行吗？啊、哦、啊！
0: 你说这不完全绝对、啊？
1: 怎么不完全绝对啊？
0: 因为为什么呢？你像白雪公主，嗯，这个比灰姑娘美吧？
1: 这比那还可怕呢，这个。
0: 这怎么可怕了？
1: 白雪公主，我问你啊，白雪公主吃了皇后给的什么死的？
0: 一个苹果呀、啊、一半红一半绿，吃下去。
1: 好，
0: 死了，
1: 一半红一半绿苹果啊！这苹果给你，你吃吗？
0: 我不吃。
1: 你看，傻子都明白的道理，公主不明白吗？对不对？
0: 谁缺心眼儿 啊？
1: 而且公主愣能吃一个陌生人给的苹果啊，这说明什么？
0: 说明她善良，馋，
1: 知道吧？不仅馋还傻，
0: 哪有这样、啊？
1: 对不对？吃完了倒地了吧，死了吧，然后。七个葫芦娃开始给他举办，
0: 没有葫芦娃 啊，你放心，没有葫芦娃，后边什么蛇精啊，什么这的都没有啊。你说这七个小矮人，
1: 对啊，给他举办葬礼。这时候呢，啊，这个打对面啊，是吧？邻国的王子，
0: 对对对，
1: 骑着一头猪过来了。
0: 你等会儿啊，你这故事里有没有马？别老骑猪行不行？
1: 不是，我是为这故事润色，
0: 你就老拿猪润色是吗？
1: 不是，就这意思。
0: 骑马，骑马，
1: 骑那匹马过来了啊，对不对？看到白雪公主了，听完白雪公主的经历以后、啊、献上一束鲜花，然后亲吻了公主一口。
0: 哎，这倒是对的，
1: 流氓。
0: 不是怎么了？
1: 流氓知道吗？
0: 妈这么说人家，
1: 现在那姑娘特好看，你下去亲她一口去行不行？更何况她亲的不是活人，对不对呀、啊哦、而且亲完一口，苹果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哎，
0: 苹果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这是对的啊。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呀？
1: 公主是被噎死的，不是被毒死的。
0: 给皇后平反了你？
1: 那怎么着啊？哦，
0: 你不能学这个，
1: 别学了啊，这不能再学了啊。啊啊，对不对？然后公主醒了，公主醒了以后，王子呢握着公主的双手、啊、跟公主说，
0: 哎呀妈，老妹儿啊，
1: 妈，你们这乡村爱情这是，
0: 咱们都敢吃啊，
1: 以后别虎了吧唧似的跟三炮一样。哎呦，你得长点心，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啊，我第一眼看上你时我就相中你了。哦，我觉得你挺不错的。你这么着，你跟我回我们那旮旯行不行？啊，我让你当王妃。哎呦，以后你的生活嘎嘎的，哎，
1: 嘎嘎的啊！
0: 你再看这公主，
1: 啊，公主说什么？
0: 欧拉。哎呦。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3: 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我跟人家我们没法比，哦，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哦，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4: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1: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4: 是啊，
1: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4: 我们家都那样，
1: 不客气的说啊，嗯，刘星家里这条件
4: 什么，
1: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4: 这有点捧了，
1: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嗯、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4: 这不假，
1: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4: 对，
1: 拿您的父亲来说，
4: 我爸爸
1: 刘星的父亲，嗯，陈师傅，那很小的，
4: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1: 对，徐师傅，
4: 那个没有啊，
1: 李师傅，
4: 你挨个碰是吧？
1: 哪个谁？哪个
4: 刘？
1: 哦，也姓刘，
4: 多新鲜啊！
1: 这是个寸劲儿，
4: 什么寸劲？
1: 对对对，你那父亲刘师傅，
4: 子随父姓，
1: 哎，刘老爷子。
4: 对了，
1: 那个那是大能耐，
4: 是吗？
1: 有学问，
4: 有点。
1: 最拿手的是什么？各位您不知道？
4: 你说说。
1: 爱好画画，
4: 哎，
1: 画画水墨丹青啊。
4: 这算说对了，
1: 画得好
4: 是，
1: 什么最拿手？
4: 什么呀？
1: 禽类，
4: 禽类，
1: 画个飞禽呢？
4: 哦，就是鸟。
1: 哎，嗯，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4: 好看。嗯，
1: 画个鹌鹑呢？
4: 也有画这个。
1: 画个老鹰，
4: 这个好，
1: 这都行。
4: 是，
1: 画得好，好到什么程度？
4: 什么程度？
1: 跟您各位说一下啊，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4: 那就不易了，
1: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4: 反正有点本事了，
1: 能卖钱。嗯，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啊，买画人的那种乌嚷乌嚷的，
4: 哎，人多、哎、
1: 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4: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呢？
4: 怎么办？
1: 有天头天夜里啊，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4: 这画也有半成品。
1: 哎，头天夜里啊，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4: 画那么多这吧？
1: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4: 哦，对对对、
1: 哎，要鸳鸯的呢？
4: 怎么呢？
1: 旁边再画一只，走，
4: 来、哎、来走，哎、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哎。
1: 要老鹰的呢？也加块石头，把嘴改改，快去拿去玩去吧。
4: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
1: 就说明他画的好，有这个技巧、哎。改完之后，大伙谁都看不出来。
4: 对，
1: 绘画特别的拿手。
4: 这倒是，
1: 这是他的父亲。
4: 是，
1: 咱说刘星的啊，三叔。
4: 哦，我小叔。嗯、
1: 三叔。嗯，什么最拿手啊？
4: 什么呀？嗯，
1: 不是画画了，乐器。
4: 对音乐比较通。
1: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是那了不得了。
4: 是，
1: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4: 对 对, 对。
1: 没有拿不起来的。嗯，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4: 啊，他都玩。
1: 你别像什么什么自己、啊、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嘿，拿起来就行。
4: 能拉。
1: 四胡啊，
4: 是，
1: 哎。三弦啊，是不是？
4: 好，
1: 琵琶呀、啊，嗯，笛子。
4: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扬琴，对对对对对，快板，
4: 就打住吧，您这。好，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1: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4: 别提那个，没有。
1: 管什么乐器都能来，哎，统一一句话吧。
4: 什么呀？
1: 就这乐器啊，只要是带。

0: 好，来
1: 来了这个吧，嗯，来了手风琴，
0: 好，
1: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把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0: 是啊，
1: 走，不对，
0: 怎么了？
1: 琴有点紧，怎么拉不动？
0: 怎么回事？
1: 皮带没解开，
0: 看看，
1: 不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别睡，别睡，这起来，看我的琴。琴怎么回事？
0: 20，
1: 拉不动呢，我这个 拉不动。这三婶看见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吃饱了撑的，大半夜不睡觉拉暖气片干嘛？
0: 嗨，这是喝多了。
1: 你看这多好，三叔就这毛病，
0: 是
1: 好玩乐器。要再说了，不说别人，说他大爷。
0: 哦，我大的
1: 最好戏的。各位，想不到下象棋，
0: 这文人、
1: 啊。哎，文人下棋呀、啊，
0: 好，
1: 象棋下的是好玩。
0: 对，
1: 每天至少了说也得下那么十几二十盘，
0: 我天天都得下，
1: 特别好下棋。
0: 呵，
1: 当然了啊，爱下是爱下，
0: 怎么
1: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0: 下不好，
1: 没有技巧，
0: 是
1: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0: 什么的，
1: 臭棋篓子，就是
0: 臭棋篓子。什么文言呢？
1: 就下的不怎么样啊。哦，别看不爱下棋，
0: 怎么
1: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0: 啊，还叫板？
1: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
0: 啊，
1: 这叫下的叫五棋，
0: 怎么还五棋？
1: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0: 那看
1: 不看思维，看较阵。
0: 下棋也较阵？
1: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
0: 嚯，
1: 下几天，光着膀子，
0: 哎呀，
1: 找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0: 是
1: 跟人打招呼，啊，
0: 嚯，
1: 老四，敢跟我比划一盘吗？
0: 比划
1: 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
0: 哎呦，
1: 对面那老头也不怕的，
0: 是吗？
1: 比划，比划就比划
0: 啊！
1: 棋盘棋子码好了，他大爷说话了，
0: 说什么？
1: 我偷了走，什么？你偷了走？
0: 我
1: 皇上二大爷来也得我偷走，
0: 哎，
1: 就得我偷走啊！你偷走就你偷走，本来就我偷走，我偷了走，当头炮，
0: 呵，累不累的哄的这个，
1: 哎，走吧，
0: 哦，
1: 是不是这个也不老会下的？
0: 是啊，
1: 想怎么下怎么下，
0: 哦、
1: 这当头炮，那就拱卒，
0: 哦，
1: 这拱卒那还拱卒，五分钟下了17盘，
0: 我们您等会儿吧，五分钟下17盘，那你够马棋子的吗？这个
1: 下得快啊，
0: 啊，
1: 这知识那也知识，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
0: 哎
1: 不是，这不会下棋，
0: 哦、
1: 但是喜欢下。
0: 是，
1: 这当然了。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0: 是不是？
1: 啊，刘星老师啊，
0: 该我了。
1: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0: 都学着点。
1: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0: 哎，我好写字儿，
1: 挥毫泼墨，
0: 软笔字
1: 了不得了。
0: 是啊，
1: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0: 都得打小练，
1: 轻易还不漏。
0: 对。
1: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太吵闹，
0: 乱，
1: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0: 写字就得安静，
1: 得心静。
0: 是，
1: 什么时候写？
0: 什么时候？
1: 夜里，
0: 晚上，
1: 晚上盯个那么11、12点钟
0: 啊。
1: 媳妇躺下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0: 干嘛？
1: 不睡，假装睡觉，
0: 还假装睡。
1: 看媳妇儿哦，媳妇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
0: 蹲。对对对对对，行了，原来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1: 不是谁说小偷
0: 了？那我这撬锁干嘛？
1: 对过，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0: 对面也是我们家，
1: 也你们家。
0: 那我干嘛拿铁丝儿？我拿钥匙开不好？
1: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那儿了，
0: 啊，就不能吵他，
1: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来俩嘴巴，起来起来，把钥匙给我。
0: 没那么
1: 不合适，
0: 不像话。
1: 自己这方便啊。
0: 哦，
1: 不打扰别人，拿铁丝儿不楞一不楞就开了。
0: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
1: 哎，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0: 怎么着？
1: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
0: 哇，
1: 焚上一炉香。
0: 哎呀，
1: 沏上一杯茶，
0: 真讲究。
1: 先净手，
0: 这是规矩。
1: 摊开了宣纸
0: 啊，
1: 添饱了笔，
0: 怎么样？
1: 这才开始练字。
0: 好嘛，
1: 写什么呀？
0: 写什么？
1: 写点什么？古诗词。
0: 对，
1: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0: 有文化底蕴。
1: 先写一个啊，
0: 什么？
1: 写一个古诗词吧。
0: 好，
1: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儿净窟窿，

0: 落款儿，破灯笼。
1: 您这不，这不灯谜吗？这不，
0: 好好好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
1: 亮，
0: 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
1: 嗯，
0: 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
1: 哦，
0: 落款儿，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个、嗯、再写一个，
1: 还写、
0: 啊、再写轻易不漏的、嗯、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
1: 哦、
0: 近看是条狗、
1: 嗯、
0: 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流星、
1: 哎、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

0: 点辙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 夜战八方藏刀式。
3: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5: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6: 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5: 就是
6: 大没关系，
5: 怎么着
6: 咱掐去两头，
5: 不唱当件儿。
6: 那你忙去吧，走吧。
5: 我不忙。
6: 什么呀，就唱当件儿啊。
5: 唱哪点？
6: 第五场和第六场。
5: 第五场是
6: 打虎上山，
5: 第六场
6: 打进匪窟。哦，
5: 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
6: 段，家喻户晓，
5: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6: 可不吗？
5: 咱们分分角色吧。
6: 分分角色，
5: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
6: 啊？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5: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6: 对、啊、
5: 我英雄人物。
6: 您本官。
5: 你演谁？
6: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笑话。
5: 您还说像？这座山雕是卷毛的吗？
6: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5: 你会唱吗？
6: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哦，还是说听您，
5: 主要还是听我
6: 搭架子。
5: 行行行，
6: 行吧。
5: 咱们从哪儿唱？
6: 咱把桌子搭一搭，
5: 就在舞台这唱。
6: 前面当舞台，您就施展一下吧。
5: 可以可以，
6: 好吧，
5: 来吧来吧。
6: 咱再收来搭下桌子。嗯，好，这个呢，您拿着。
5: 我拿这个。
6: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嗯，打虎上山。
5: 好的，
6: 这场呢没我事儿啊。您自己表演
5: 什么呀？
6: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5: 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6: 那第六场了，
5: 是、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啊，哎、嗯，没你事儿，
6: 没我事。
5: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
6: 我赶个谁呀、
5: 啊？你演个店小二。
6: 谁？
5: 店小二。
6: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7: 没有
6: 吗？没有。
5: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6: 没有。
5: 再说一遍，
6: 就没有。
5: 没有哈，
6: 没有。
5: 那我不唱了。没，
6: 哎，
5: 不讲理。
6: 别，
5: 外行，按我们行话这叫棒槌、哦。我跟他上戏、啊。
6: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5: 绝对有。
6: 怎么呢？
5: 别让我问住了、
6: 啊。你说，
5: 我呀、啊、上酒铺喝酒去。
6: 对，
5: 店小二不卖给我、啊，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十八碗酒，上身把老虎打死了。
6: 您这哪什么戏？
5: 武松打虎，
6: 咱俩谁棒槌？我说
5: 会的太多串了，
6: 您都查死了，这都
5: 怨你、啊！你给我这干嘛呢？
6: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5: 戏台那马鞭、
6: 啊，马鞭啊！
5: 我误会了，
6: 你以为呢？
5: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6: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5: 马鞭
6: 啊！
5: 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6: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5: 哦，还骑马呢？
6: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5: 看我骑马的做派。
6: 对呀、啊，
5: 骑马的做派
6: 就是，一上场啊，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5: 朝天凳。
6: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5: 打死了。
6: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5: 打个旋子。
6: 就看你的做派，
5: 看我什么
6: 做派？
5: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6: 我还唱出人命来，
5: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6: 朝天凳，
5: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6: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5: 我还打旋子，
6: 啊、对呀、啊，
5: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6: 是，
5: 从这头打那头去。嗯，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6: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5: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6: 行，我就不看你打旋子。
5: 那别要这，
6: 那身子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5: 哎，就直接唱，哎、
6: 唱吧、嗯，
5: 唱什么？
6: 唱戏，
5: 什么词儿啊？
6: 我合着你不会。
5: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6: 会唱啊，
5: 会不就唱了吗？
6: 忘了，
5: 忘是没忘啊，
6: 没忘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6: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0: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啊、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6: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0: 查住了，查住了一点点。
6: 行行行，
0: 说一下，
6: 告诉你，
0: 开头开头。
6: 穿林海跨雪原。
0: 对对对对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6: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0: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6: 对对，想起来了。
0: 春来还快圆这段、啊，
6: 对对对，嗯，
0: 哎，他是交响乐伴奏，
6: 哎，交响乐的。
0: 那乐队呢？
6: 那哪有啊？
0: 没有
6: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0: 这样吧，啊，今天啊，满足各位观众。
6: 哎，好啊，
0: 我连乐队一块儿学。
6: 那您卖不力气吧？
0: 带伴奏的，
6: 快快来吧，
0: 长号的声音。
6: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什么乱七八糟？
6: 干嘛呢？呜呜的。
0: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6: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来来，继续。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我们俩演的鬼片儿合着。
0: 穿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乱死
0: 我。
6: 当
0: 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6: 啊！是，
0: 腔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6: 有嘎调。
0: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6: 是，
0: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嗯，他把这茬给忘了。
6: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0: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就这一点不会，还赶上了。
6: 你说这不缺憾吗？
0: 这样吧，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6: 行，没别的了。
0: 没了，
6: 身段也没有啊、嗯，唱腔也不会啊、嗯，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0: 那怎么办？
6: 你就完了呗，
0: 完了，
6: 完了，
0: 第五场就完了，
6: 那可不完了吗？
0: 啊，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6: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0: 这就完了，
6: 完了。
0: 那咱来怎么办？
6: 第六场，
0: 第六场
6: 打进匪库，
0: 可以，可以，
6: 好吧，我搬把椅子。
0: 行行行，去去吧，去。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干嘛
6: 啊？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0: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6: 给你搬的椅子。
0: 对啊，
6: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0: 谁的座？
6: 坐山雕的座，
0: 坐山雕有座，
6: 多新鲜呢，
0: 有座啊。
6: 干嘛呀？
0: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哎，我都行啊！
6: 别别，
0: 坐山雕我也会，
6: 那行，
0: 那不就土匪吗？
6: 不不不，行别行，没有半截换角的，
0: 没事，我来这个。
6: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0: 不坐
6: 不坐，
0: 你不坐
6: 不坐，
0: 我也不坐，
6: 谁都不坐，
0: 给我
6: 干嘛呀？
0: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6: 哎，咱还坏蛋，
0: 英雄形象。
6: 不是什么角就为抢这座儿？
0: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6: 杨子荣
0: ，
6: 咱演这第六场啊啊，你先下去吧。
0: 我下去了，
6: 下去吧。
0: 再见。
6: 哎，别再见，干嘛去？
0: 我走了。
6: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六子，你就上来。
0: 那叫下去。
6: 对啊，
0: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背场。别说外行话啊，背场。
6: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背场。
0: 干嘛呀？
6: 你演的谁呀？
0: 杨子荣啊！
6: 杨子荣，
0: 对啊，
6: 英雄
0: 是英雄。
6: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0: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6: 又你跟我打招呼，
0: 应该怎么样？
6: 英雄上这样，
0: 就得这样，
6: 多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0: 不合理，
6: 怎么不合理？
0: 我得怕你看出来，
6: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0: 就必须这样，
6: 多新鲜！
0: 咱就不改良了，
6: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0: 不改不改，老来老来。
6: 晃，
0: 行
6: 吧，你就别问了。

0: 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0: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0: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0: 我不跟你废话，
1: 踩吗？
0: 都踩，
1: 行，
0: 都踩，都踩，
1: 来，
0: 下去。
1: 我表现了英气，
0: 踩我脚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0: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1: 咱这样吧，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0: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1: 别过线啊！
0: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1: 来来，没踩着吧？
0: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头，
1: 盖得好，
0: 盖得好啊！
1: 打我干嘛？
0: 你盖得好像话吗？
1: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0: 我又你奉承我？
1: 那怎么着？
0: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说。
0: 多新鲜！天王盖得红，
1: 汉帝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1: 老打人呢你？
0: 是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0: 锄禾日当午。
1: 哎，你错了。你错了。
0: 全乱套了。
1: 你要怎么着？
0: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
1: 宝塔镇。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先说。
1: 你先。
0: 天王盖得红，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像话吗？
1: 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0: 对呀。
1: 应该说什么？
0: 精神焕发。
1: 对呀，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0: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吧？
1: 打了好几回了，你。
0: 再来两遍，
1: 不打我了，
0: 谁也别打谁，
1: 行，
0: 好吧，
1: 不打了，
0: 来，来，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1: 你说吧，你说吧，
0: 我说天王盖地虎啊，你说宝塔镇河妖，我说摸哈摸哈，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就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1: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0: 告诉你，
1: 用你啊？我是谁呀、啊？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0: 我错了，
1: 态度还不错。
0: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1: 看吧，
0: 看吧，不是行不行？
1: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0: 别错了啊！
1: 重来，
0: 再来。天王盖得红，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你猜呢？哎，
0: 对，我猜得着吗？
1: 你猜不着。你说，
0: 一是马，一是刀。
1: 对，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白龙马啊，不是黄彪，
0: 不
1: 是赤兔，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谁问谁呀、啊？
1: 你问我，问我。
0: 刀是什么刀？
1: 青龙偃月刀，不是
0: 又变关公了？
1: 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
0: 和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告诉你。
0: 你不告诉我行？
1: 那你说，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0: 你可累死我了吧？
1: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0: 有你这么哑的吗？
1: 搅和我！
0: 你会不会、啊？
1: 我们这
0: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1: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0: 咱俩直接到最后，
1: 啊，到最后了。
0: 我听您差点就完了。
1: 啊！展示我唱功。
0: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1: 那我唱，
0: 唱吗？唱戏，
1: 什么词儿？
0: 合着你不会？
1: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0: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忘是没忘，
0: 没忘唱。
1: 想不起来了。
0: 怎么还是忘了？
1: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儿忘。
0: 行，您就这段熟。
1: 你提醒，
0: 四句，
1: 四句的。
0: 今日痛饮庆功酒。啊

0: 壮志未酬事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吗？
1: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错，
0: 念咱
1: 不出错儿都
0: 行了吧？
1: 行了，
0: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1: 从头来，
0: 不许错了，
1: 开始
0: 来。天王盖头，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上不说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线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松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和尚左僧在什么地方？
1: 黄金所赠的牡丹江五河楼。
0: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1: 谢三爷。
0: 撤。
1: 今日同饮庆功，
2: 生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谢谢，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5: 哎，没错没错没错，特别喜欢大家的掌声，
4: 特别高兴 啊，能够重返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
5: 没错没错没错，好，离开好几年了是吧？
4: 看到观众 啊，这个熟悉的面孔 啊，感觉特别的亲切。
5: 没错没错，又亲切又兴奋，我又激动了又紧张。
4: 你先把你的大牙闭上。当然了，在这个高兴之余呢，还有一点小的感慨。
5: 怎么还感慨了呢？
4: 我认为大伙儿平时都是在电视上看见我们，
5: 有时候上电视。
4: 哎，也希望您能来现场看我们演出。
5: 为什么要来现场看演出呢？
4: 你还是把大牙打开吧。
5: 不是你让我闭上的吗？
4: 太难看了。
5: 你说说，为什么非得来现场看演出？
4: 相声 啊，来到现场看啊，有现场看的氛围。
5: 哦，对，不一样，
4: 对吧？
5: 没错，
4: 而且不光是相声啊，比如说你要喜欢看电影，
5: 怎么着？
4: 也推荐你啊，都去这个电影的现场去看。这样的话呢，
5: 看电影怎么去现场看呢？
4: 能看见真人呢？
5: 那就是去看人拍电影去了呗？
4: 不是，
5: 上片场看见了是吗？
4: 你听我说，
5: 咱们大家伙一块探班去是不是？反正正演戏，我们跟那看人拍戏去，然后一会儿副导演出来了，好，咔，来这条过了，咱们下一个镜头，然后这帮人呼噜呼噜呼噜跟着一块都走，是不是？再过一会儿，朱时茂出来了，演员注意了，如遇火情，迅速撤离，压低身体，不要贪恋财物啊，我的孩子！
4: 你行了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5: 那怎么着？现场看呢？
4: 你别老捣乱行不行，李丁？
5: 不是我，
4: 本来上台我这挺高兴的，你这全班我心情破坏了。
5: 就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今天
4: 有好事啊，而且啊，今天我就要在这个舞台上向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
5: 哟，喂，怎么你离婚了？
4: 不是啊，没离，
5: 没离
4: 啊，
5: 那你得加油了。
4: 你给我加什么油呢？啊，不是这个好消息。啊，不，这也不是好消息，知道吗？
5: 你都给我吓我一跳去！
4: 什么好消息？跟这没关系。
5: 您说说啊，
4: 今天，从今往后啊，我就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了。
5: 哎呦呵，怎么哎，找主人给你起新名字了？
4: 不说，
5: 主人更喜欢我呢。
4: 你别卖萌，别卖萌，行不行啊？没听说过，我主任没事给我起什么名字呀？
5: 主人。
4: 七八糟的呀，
5: 谁起的？
4: 这个名字呀，是我自己个儿给我自己个儿起的，
5: 还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起的。
4: 对了，从今以后
5: 怎么着？
4: 我叫
5: 你叫
4: 贝塔猫，
5: 瞎掰。贝塔是耗子，贝塔怎么猫了呀？
4: 哪个贝塔呀？开飞机的贝塔呀？
5: 开坦克的是贝塔，
4: 不是
5: 开飞机的叫舒克。
4: 你听我说，你
5: 没童年的这孩子。
4: 跟那动画片没关系。
5: 那怎么叫贝塔猫？
4: 贝塔猫这个名字是为了赶新潮啊。
5: 这什么新潮啊？这哪波新潮啊？我怎么没赶上这波呢？
4: 不看新闻啊？前不阵有一个报道嘛？
5: 是啊。
4: 说呀，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叫 AlphaGo，
5: AlphaGo
4: 会下围棋。
5: 我听说了。
4: 赢了很多呀，

0: 世界级的围棋冠军。哦，您各位想想啊，这个阿法狗，一个会下围棋的鸡，他怎么赢了？这些世界冠军啊，都疯了。
1: 我都疯了，阿法狗都疯了。
0: 什么？
1: 什么叫会下围棋的鸡呀？哦，您这下围棋，您这边一出场，来来来，来来来，过过过，下下下下，
0: 别喂了，别喂了，别喂了，
1: 鸡管，等等等等等等，过过过过过，啊，我让鸡赢了，
0: 你行了。
1: 太丢人了，
0: 没什么可丢人的，李丁你疯了吧你？哪个鸡呀？
1: 对对，
0: 不是这个鸡，不是 chicken， 是 computer， 知道吗？ computer， 哎呀，
1: 我知道 computer，
0: 对对对，
1: 叫什么？糖蒜鸡，
0: 计算机。
1: 啊，计算机，计算机，明白明白。
0: 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啊，它叫 AlphaGo。
1: AlphaGo。
0: 所以我为了赶这个新潮，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1: 什么？
0: 我叫 Beta 猫。这样显得我也特别的智能。
1: 有吗？
0: 你也可以改个名字吗？
1: 我改什么名字？
0: 显得你智能
1: 啊。我不改名字。
0: 你叫？
1: 我叫。
0: 伽马猪。我叫。好不好？
1: 没有觉得智能啊。我觉得很智障，有没有啊？
0: 你懂人工智能吗？
1: 我怎么不懂？
0: 不懂别瞎说。
1: 我知道。
0: 瞧你那德行，没文化，真可怕！笨死你！笨死你！笨死你！
1: 忙死你！忙死你！建川，你自己人怎么这么嗨呀？建川，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再要一个吧。
0: 好，既然你没听懂什么叫人工智能呢，我就给你呢。
1: 你肯定没有听懂什么叫再要一个。我没有听懂人工智能呢。
0: 我给你用书面上的语言啊，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嗯，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 书面上怎么说？
0: 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安上一个人的脑子。
1: 哎，你能看看正版书吗？你在哪书上人工智能就安脑子？就是
0: 为了让你听得明白。
1: 没明白。
0: 举个例子，现在最火的无人机。以前你想开飞机啊，必须自己坐上去驾驶。
1: 我亲自开啊。
0: 现在这无人机不用了。
1: 现在怎么着？
0: 直接把你脑子安在飞机上，这飞机自己就飞了，滋，飞上天空，飞得倍儿快啊。
1: 飞机自己就飞了。
0: 对啊。
1: 我身子跟底下站着。
0: 不是
1: 啊，慢走。
0: 行行，
1: 然后一会儿朱时茂出来了，如遇火刑，迅速撤离，压低身体，不要贪恋财物。
0: 啊，我的脑子
1: 怎么又来了？
0: 这不好比吗？
1: 好比带出来，
0: 好比把你脑子安在飞机上，这是无人机，
1: 就能自己飞了。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
0: 再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交通信号灯，
1: 就红绿灯。
0: 哎，它就好比啊，
1: 好比
0: 有一大爷蹲在红绿灯里操控一样。
1: 什么叫大爷蹲里头啊？怎么显那么 low 呢？他妈
0: 不是
1: 你主任不蹲进去吗？
0: 不是，
1: 哎，路口这么多人，哎，给大家都起个名字。
0: 别起了，别起了，好起名字呢。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大爷蹲里头，
0: 他就好像啊，是有一大爷似的，而且啊，他会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路面情况，决定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长与短。
1: 怎么决定啊？
0: 比如说，这个路口，这条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这边的绿灯时间呢，就可以开长一点，
1: 长一点。
0: 哎。这边绿灯时间给你开长了，赶紧走啊，赶紧走，走走走。那边红灯，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走啊走啊。那边着急了，走啊。那边别着急，等会儿，等会儿，加油啊，踩油门啊，走啊，快点加油。那边等会儿，等会儿，不行，那边不超速，赶紧走吧。一会儿红灯，红灯，你走，这边走，快，快走，走走，一个接一个，快点，那边别走，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哎，这样一来呀，这个路口它就显得不乱了。
1: 但是灯里很乱呐，这大爷都快把自己系上了都，你整个路口的混乱全集中在大爷一人身上了是吧？
0: 这么举例子多形象啊！
1: 你这例子不怎么样的，别的例子还有
0: 红绿灯啊，还有别的，
1: 还有什么？
0: 人工智能的汽车，
1: 哦，无人车呀！
0: 对对对，以后不用你开车了，
1: 不用自己开。
0: 早上起来你要上班，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走进这无人车的面前，跟他说去上班，这车自己就开走了。开得倍儿快，一会儿到单位了。
1: 我还没上车呢，车先自己上班去了是吗？
0: 不是，
1: 还开单位去，嘎巴在门口一停，主任出来了，哎，怎么立定没来，车来了？
0: 不是，
1: 给车起个名字吧，叫车富贵。
0: 别起了，别起。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得先上车呀。
0: 对，你坐在这个车上。
1: 哎，对对对，
0: 跟他说啊，去上班。
1: 哎，去上班。
0: 这个车呀，自己就开走了。
1: 自己开。
0: 而且啊，它有这个自动的路径导航系统。
1: 哦，它自己选择路线。
0: 对，把你呢，就带到邻居张太太他们家。还有一个语音提示：张先生今天不在家。
1: 建庄，
0: 他不在家。
1: 建庄，建庄，你偷看。

0: 保质期了是不是？
1: 没有这乱七八糟的，干嘛要去张太太家干嘛呢？
2: 你误会，你听我解释啊。你们两家的单位啊，离得近，他是为了拉一个顺风车，帮你省一点油钱。这叫人工智能鸡贼车，
1: 还挺有心眼的。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总而言之吧，
1: 怎么着？
2: 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凡是这人能干的事儿，这人工智能都能干了。
1: 那好啊。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
2: 它也就是帮助人的一个工具。你要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万一哪天这机器出毛病，你该倒霉了。
1: 机器怎么还出毛病呢？还
2: 不理解？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伙表演出来。
1: 怎么表演？
2: 我扮演一个人工智能的取款机。
1: ATM 机，
2: 对，你来到银行取钱，
1: 怎么着？
2: 看你怎么倒霉。
1: 那我就不去了，
2: 不是
1: 我作死去，我非得。
2: 那说错了，看我这机子怎么出的毛病。
1: 看你怎么出毛病。
2: 你推门，咱开始啊。
1: 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了，赶紧来取钱。要是取晚了，媳妇跟我吵架，该跟我离婚了。
2: 正在为你起草离婚协议书。
1: 没有。
2: 你给我滚
1: 去！我干嘛来了？我取钱来，我不是离婚来了。
2: 人取钱。
1: 哎，取钱哎。
2: 您好。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长着大牙一脸猥琐怕跟媳妇儿离婚的市民朋友注意安全。
1: 完全说我呢，
2: 我是人工智能机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
1: 我这个名字真简单。
2: 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行，
2: 如果您对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请您对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
1: 我满意，我对你爸爸现在不满意啊。
2: 什么意思？
1: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叫季富贵。
2: 别改了，我主任怎么又出来了？
1: 废话，名字太长了，你这名字念完，我媳妇都改嫁了。
2: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
1: 你怎么又写上了？不用写，没有，我来取钱来
2: 了。对，
1: 我取钱。
2: 咱演取钱，
1: 取钱。
2: 瞧我这脑子。您好，请插卡。
1: 往哪儿插呀？我这
2: 就塞耳朵眼里。太狠了吧你！
1: 真解气呀我！
2: 就轻轻的插进去。
1: 轻插进去啊！子，
2: 正在读卡中。您插的是公交卡。哎呦，
1: 插错了。
2: 已吞卡。
1: 太快了。只是吞我这公交卡致富这不行啊！这，
2: 请插卡。
1: 这位别插错了。子，
2: 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时请注意遮挡键盘。
1: 滴滴滴滴滴滴。
2: 您输入的密码是179830。
1: 嚷嚷出来呀、这不都听见，我挡着干嘛呀我。
2: 确认输入请按重新输入请按一。
1: 确认按什么键，我还没听见呢。怎么吐了这机子，还得再输入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您输入的密码是
1: 又听一遍。
2: 确认，否则确认成功。
1: 我迷之成功，我干什么就成功了。
2: 您卡内余额是53400整。
1: 干嘛这么小声啊？
2: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1: 刚才那密码声可够大的。
2: 等等。余额有变，
1: 怎么了？
2: 您的余额是4万，三万，不是2万，5600。您的余额是0元，
1: 眼睁睁让人转走了是吧？太不安全了呀！
2: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1: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2: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
1: 我就剩下条命了，我还剩什么？你赶紧把钱给我找回来。
2: 正在帮您找回存款，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验证。
1: 怎么验证啊？
2: 输入您的年龄范围，0至29岁，请。按一，
1: 我31岁。
2: 30岁，请按二。
1: 31。
2: 32岁以上，请按三。
1: 是不是落了什么？
2: 已吞卡。
1: 我怎么又吞卡了？我们31就不配有存款是吗？我
2: 正在帮您找回银行卡。
1: 还怎么找啊？
2: 请插入身份证。
1: 我的妈呀！这身份证不会也给我吞了吧？
2: 已吞卡，
1: 直接吞的。机子有点诚心了的吗？我这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公交卡没，我银行卡没，身份证没，存款也吞了。你机子还能干什么？
2: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1: 你别写了。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

0: 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3: 你是非主流吧？
4: 对，肥的流油。
3: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哎，您问。
3: 你有房子吗？
4: 哦，房子呀。
3: 对，
4: 有大房子，180平。
3: 什么
4: 大房子？180平有。
3: 你有房子？
4: 有房子。
3: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
4: 干嘛呀？这是
3: 你能活到死。
4: 这怎么说话呢？
3: 明儿清明我给你烧一 iPad 3。
4: 那个那边啊，乔布斯过去 iPad 5都有了。你这
3: 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4: 我有房怎么了？我
3: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4: 怎么唱啊？
3: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4: 我还是要死。您听，
3: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4: 你嚷什么呀？你
3: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4: 都谁有自己房子？
3: 蒲松龄有聊斋
4: 啊，自己的房子。
3: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4: 自己的房子。
3: 梁启超有隐兵室，
4: 自己的房子。
3: 我租的地下室。
4: 你看别人的房子，
3: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4: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3: 是
4: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3: 你数学真好。
4: 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3: 我得省钱。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4: 怎么省？
3: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4: 有什么区别？
3: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4: 省钱
3: 必须省钱。
4: 省。
3: 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4: 人叫家乐福超市。
3: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4: 好啊。
3: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4: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3: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4: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3: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4: 干嘛呀？
3: 先生，这豆是狗粮。
4: 你怎么说的呀？
3: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4: 这话你这吐了吧？这就
3: 一出门看见有排队的。
4: 干嘛呢？
3: 这肯定是有便宜货呀。
4: 是，
3: 赶紧我也排。一看是卖骨灰盒的。
4: 骨灰盒
3: 我也甭浪费呀。我也买了一个骨灰盒。
4: 是啊，
3: 我还中奖了。
4: 什么呀？
3: 再来一盒。
4: 再来一盒。您这就扔了吧。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3: 对，
4: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3: 挣钱。我捡了一根网线想开一个网吧。你说我缺点啥？
4: 缺心眼儿。
3: 我缺心眼儿吗？我
4: 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3: 哎呀，
4: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3: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4: 哎呦我的妈呀。
3: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4: 是啊，
3: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4: 啊，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4: 这就叫自恋。这
3: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4: 你想点正事儿吧。
3: 正事儿
4: 啊？
3: 什么是正事儿啊？
4: 买房子呀。
3: 买房。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4: 你属于
3: 下辈子买房子。
4: 颓废？
3: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4: 努力？
3: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4: 那就放弃。
3: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死，我还怕啥？
4: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吗？你这是？
3: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4: 不能放弃。
3: 我理想什么来着？
4: 哎，忘了。你这
3: 提个醒。
4: 买房啊！
3: 买房。
4: 哎，
3: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4: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3: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4: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3: 对，隔壁王寡妇也这么劝我。
4: 哎，王寡妇劝你像话？
3: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4: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3: 变态变态吧？
4: 什么情况？
3: 爱情来得太突然。
4: 说说，
3: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4: 嗯，
3: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4: 干嘛蹭着走啊？
3: 怕遇见劫匪。
4: 啊，不至于。
3: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4: 嗯，
3: 救命啊，
4: 真有劫匪啊。
3: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4: 啊，
3: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4: 哎，飘过去
3: 啊，
4: 你得路见不平
3: 拔刀装酷。
4: 路见不平一声吼，
3: 吼完低头我就走。
4: 哎，回来你、
3: 啊、
4: 救人呢？
3: 救人
4: 啊
3: 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4: 你是老爷们吗？
3: 也分时候。
4: 嗯，
3: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4: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3: 对，我得救。
4: 哎，
3: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4: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3: 来不及，
4: 上，
3: 我得上。
4: 哎，
3: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4: 啊，
3: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4: 对，
3: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4: 啊，什么、
3: 不认人了？
4: 没错。
3: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4: 啊、
3: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我又一刀啊，左一刀我又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4: 好功夫。
3: 打傻了
4: 呀！哎呀，全看上了呀！
3: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4: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3: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4: 英雄救美。
3: 他们都说
4: 什么呀？
3: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4: 哎，牛粪上，
3: 牛粪蛋塔上。
4: 哎呀，
3: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4: 哎、
3: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4: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3: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4: 干什么了？
3: 减肥。
4: 哦，
3: 还美其名曰
4: 嗯，
3: 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
4: 嗯，
3: 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4: 我听着都饿呀。
3: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4: 啊，
3: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4: 那是买房的钱。
3: 爱情无价吗？
4: 哎呀，
3: 跟她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3: 钱不是万能的。
4: 对，
3: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4: 哎，负债了你。
3: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4: 老人肯定高兴。
3: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4: 对，
3: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4: 什么问题？
3: 你有房子吗？
4: 大胆告诉她。
3: 没有。
4: 女孩怎么说？
3: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4: 哎呀，
3: 哎，这是同意吗？
4: 哎，分手了。
3: 分手
4: 啊？
3: 行。
4: 嗯，
3: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4: 哎，这都什么心态、
3: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4: 哎，狗。
3: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4: 什么牌子呀？
3: Six God。
4: 翻译成中文是
3: 六神。
4: 哎，六神。
3: 哎呀，
4: Six God。 好，
3: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4: 你那是热血，
3: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4: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3: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4: 他说，
3: 没有。
4: 你说，
3: 明明有。
4: 他说，
3: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啊？
4: 嗯，狗损。
3: 谢谢你，
4: 哎，
3: 我祝福你。
4: 行了，
3: 祝你笑，我祝你。含笑九泉，
4: 嗯，
3: 我祝福你、
4: 哎，
3: 我祝福你们全家，
4: 哎呦，
3: 祝福你们全家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4: 哎、我的妈呀，
3: 我祝福你，
4: 差不多，
3: 我祝福你，
4: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啊！
3: 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4: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3: 谢谢你，
4: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嗯、啊、
0: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嗯、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嗯，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啊，
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地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1: 大声唱。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
0: 哎，就这个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您看啊，来演出心里特别高兴。
5: 那是啊。
4: 哎，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哎，因为呢，在电视台演出能把我美丽的形象展现给观众朋友们。
5: 您这说话不亏心呐。
4: 亏心干嘛呀？哎，你没发现我往这儿一站跟其他的演员不一样吗？
5: 您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4: 啊？
5: 是
4: 啊，发现了吗？
5: 发现了。
4: 什么呀？
5: 比他们寒碜。
4: 寒碜干嘛？比他们漂亮。
5: 哦，比他们漂亮。
4: 对了，
5: 我问您个问题
4: 啊，
5: 您照过镜子吗？
4: 照过镜子吗？
5: 您看就这形象还漂亮呢？
4: 怎么了？
5: 哼，
4: 怎么了？比他们都好看。
5: 不怎么样，
4: 最起码比你长得漂亮。
5: 哦，还比我长得漂亮。
4: 哎，
5: 咱俩也甭斗嘴儿
4: 啊。
5: 您说您干嘛的？
4: 干嘛呀？
5: 啊，
4: 说相声。我还告诉你，
5: 嗯，
4: 从今天开始，
5: 嗯，
4: 不跟这些说相声在一块儿了，
5: 要不跟他们混了。
4: 对了，
5: 您打算？
4: 我要出国。
5: 您要干嘛？
4: 出国。
5: 哦，要出国。
4: 对，
5: 我明白了。
4: 嗯，
5: 就他这病啊，在国内治不好。
4: 什么叫有病啊？
5: 没事，你出国干嘛呀？
4: 出国发展我的艺术。
5: 哟呵，您还是搞艺术的，
4: 没看出来吗？
5: 不知道，
4: 我是一个爱发明、爱创造的人。
5: 爱发明、爱创造，
4: 哎，对了，
5: 都能创造什么呀？
4: 最近我新发明了一种艺术形式，
5: 啊，艺术形式你也能发明？
4: 哎，对了，
5: 啊，叫什么呀？
4: 叫做天津 rubber。
5: 这没听过
4: 啊？
5: 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嗯
4: ，rubber 懂吗？哎，对了，啊，天津 rubber
5: 就是。
4: 天津 rubber，
5: 这跟没说一样。
4: 那，你什么意思？
5: 您得具体的解释解释。
4: 我给你讲一讲。
5: 哎。

0: 我先说啊，我这种表演艺术形式有很多人在一起，
1: 哦，大型节目，
0: 对，有很多的要气，
1: 没脚气吗？一个什么叫要气呀？
0: 要气就是吹的那个、拉的那个、弹的那个，
1: 那叫乐器，
0: 也有那么叫的。
1: 什么叫也有啊？
0: 首先说啊，有那个琴，
1: 哪个琴呢？
0: 那个琴就，那个那叫松紧琴。
1: 行。您见过哪个乐队上台拉松紧琴啊？
0: 就那个吧，这
1: 不像话。
0: 还有什么
1: 手风琴？
0: 你这是小名儿。
1: 什么小名啊？哪儿都叫手风琴。
0: 手风琴，
1: 哎，
0: 行，依你。
1: 怎么还依我？
0: 还有那个大半葫芦。大半
1: 行，这不是音乐家，这是木匠，您看见没有？
0: 木匠的吧？
1: 这胳膊都快锯下来了。
0: 都那么样吧。
1: 小提琴。
0: 什么琴？
1: 小提琴。
0: 成。依你，
1: 这也依我，
0: 还有那个拉管号，
1: 这拉，别抽，长号，
0: 什么号？
1: 长号，哎，
0: 行，依你，
1: 这也依我，哎，
0: 首先说啊，有一个指挥特别的漂亮，
1: 指挥什么模样？
0: 穿一个燕尾服啊，系一个领带，
1: 傻小子，穿燕尾服有系领带的吗？
0: 那系什么呀？
1: 领结，
0: 对，穿燕尾服系一个领结，手里边拿一个小棍儿，
1: 来，指挥棒，
0: 什么？
1: 指挥棒
0: 啊，行，依你。哎，这个前奏特别的宏伟
1: 哦，还有前奏呢，
0: 伴奏出来特别的好听
1: 啊。那您给咱们来了这个前奏，
0: 你听好了 啊，一般都这样啊。
1: 干装修呢？这是
0: 装修干嘛呀？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让各位注意听，
1: 人家有专用名词啊，那叫 attention。
0: 这个我不太懂啊。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1: 要开始了，哎，
0: 各位，准备好了吧？啊，准备好了吧？啊，预备。你干嘛呀？
1: 别说了啊！您刚才嘴啊，行了，您上这儿录像啊？六环以外的话就别说了。
0: 废话怎么？
1: 那叫预备，对不对？各位得说普通话，
0: 叫什么？
1: 预备。
0: 你管着吗？我就乱说预备，我就说预备，你管呢？你管我吗？就叫预备。
1: 依您，哎，预备，
0: 伴奏出来可好听了，
1: 来，再来一遍，
0: 各位，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嗯，预备，走！哎呀，梆梆梆，梆梆梆，哇，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干嘛呀你？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你带着喷壶出来的是怎么着？
1: 就这个啊？还天津 rap？
0: 怎么了？
1: 您让各位听听啊？这不整个天津快板吗？
0: 天津快板干嘛？我这跟你能一样吗？
1: 怎么了？
0: 我这天津快板干嘛呀？就我这天津 rap， 民族的、世界的，出国挣钱，我就不穿这个了。
1: 行，他又来一遍。
0: 你别瞧不起我这种艺术啊！
1: 这不怎么样。
0: 我告诉你，我这种艺术形式，甭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歌曲、戏曲，都能拿我这个改编。
1: 哦呵，您这种艺术形式还是万能的。
0: 哎，对了，
1: 歌曲、戏曲，还都能改编，
0: 没问题，
1: 演出来还就火。
0: 哎，对了，哎呀，
1: 这事听着新鲜。
0: 不信啊？
1: 这么着
0: 啊，
1: 我还真是有点不
0: 对。
1: 冰雨，
0: 我不会，
1: 碎嘴子。冰雨啊，这不知道吗？
0: 不，你先给我唱一示范，我听一下，我回忆一下，我就知道了。
1: 我简单给您哼哼一下，
0: 哎，你
1: 就那个吗？啊，冷冷的。

0: 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我最爱你。
1: 你别说，哎呀，还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2: 哎，原唱哦，
1: 哎，等，您刚才说了啊，您这种形式不是万能的吗？
0: 啊，对啊，
1: 用您这天津 rap， 您再来一遍，
0: 把这个改了啊。没问题啊，
1: 这大伙欢迎吗？
0: 那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啊，我揣摩一下啊，
1: 琢磨琢磨。哎，
0: 你给我来那个前奏，
1: 就我来那前奏，
0: 就我那个嘣嘣嘣。
1: 行，我明白，我明白 啊，就是那个预备。
0: 哎，对，那、这个，
1: 这我还来不了这话。
0: 你
1: 那我来这前奏，
0: 你试试，你试试。
1: 您准备好了？
0: 好
1: 各位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
0: 对，
1: 预备，嘣嘣嘣，嘣嘣嘣。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你看怎么样啊？大家鼓掌了，改变得非常好。
1: 行了，就是那牙差点。
0: 你看你好吧？告诉你，我这种艺术形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印度了，
1: 跑印度去了。
0: 哎，对了，
1: 那边也有疯子，你看见没有？
0: 我给印度人民改编了一首歌曲啊，非常的喜欢。
1: 叫什么歌曲？
0: 就是特别古老的一部电影啊，
1: 叫做
0: 《流浪者》。
1: 哎呦嚯，叫《辣子之歌》。
0: 哎，对了，
1: 哎呦，这个音乐可太好听了。
0: 这个原文我会唱。
1: 这可是梵文的，
0: 这个我会
1: 能唱原文，
0: 可以。
1: 这你要唱出来，大伙儿给你鼓掌。
0: 哎，但大伙儿回忆一下啊，
1: 你想想啊，
0: 看过《流浪者的回忆》，你听是不是这么唱？
1: 老电影，
0: 一唱出来这样啊。阿巴勒古呜，阿巴勒古呜，雅格勒吉奇麦红阿斯玛里嘎卡勒古，阿巴勒古
1: 呀。还真是原文啊，
0: 鼓掌的都听过，哎，鼓掌的都听过。哎
1: 呀，您用这原文啊，改您这天津 rap，
0: 好听着呢，
1: 行吗？
0: 没问题啊，
1: 大伙爱听吗？啊，再来了，
0: 还挺好，爱听没问题，我得给大伙改编一下，
1: 卖卖力气。
0: 哎，对了，哎，你给我来一前奏，
1: 我就知道我就是这活。
0: 来，
1: 各位啊，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吗？预备，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

0: 个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0: pepper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春风
7: 轻轻扬，凉风
8: 夏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已经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10: 啊，
9: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这是8090说相声，
3: 对，
2: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3: 哎，
2: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3: 哎，这话怎么讲呢？
2: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3: 哦，
2: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3: 八角鼓
2: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3: 哦，
2: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相声依附于京剧、话剧。
3: 哦，相声剧嘛，
2: 歌曲火了，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3: 哦，
2: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3: 哦，
2: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3: 有点意思。
2: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3: 对，
2: 但是拆开了好多。
3: 是
2: 拿这唱来说。

0: 啊，
1: 那就不容易
0: 啊，太多了。
1: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0: 啊，
1: 开场小唱
0: 是，
1: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0: 有这么讲的。
1: 现在没人唱了啊，
0: 哦，
1: 为什么不唱呢？
0: 啊，
1: 有它的原因所在。
0: 您说说，
1: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0: 没人的，
1: 在这个剧场演出，
0: 嗯，
1: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0: 啊、
1: 天桥、三不管，
0: 是
1: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0: 哦，
1: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0: 哦、
1: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0: 吸引观众这
1: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0: 啊、
1: 嗯、鼠来宝
0: 啊、
1: 嗯、这艺术
0: 等会儿
1: 你要干嘛呢？
0: 什么
1: 鼠来宝
0: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1: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0: 这么着
1: 啊，
0: 嗯，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1: 你是鼠来宝？
0: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1: 什么意思？
0: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1: 我年纪小啊，
0: 啊，
1: 虚心学习，
0: 行，
1: 我乐意跟人学习。
0: 嗯，
1: 那就咱唱一回，
0: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1: 有什么规矩吗？
0: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
1: 这可不简单呀、啊。
0: 那当然了，
1: 您带着我，
0: 我带着你，带着
1: 来来来，
0: 走走走。
1: 哎，这不是？
0: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1: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0: 打不齐啊，
1: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0: 你听过齐的吗？
1: 啊，
0: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1: 还打齐了，
0: 多新鲜。
1: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0: 啊，
1: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0: 你带着我？
1: 带着你一回，
0: 来吧来吧来，
1: 这再来一回啊。
0: 啊，
1: 这来
0: 来。
1: 跟着点行吗？
0: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1: 这还不行？
0: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1: 你说打齐了，你是
0: 茄子，
1: 值得一试。
0: 啊？
1: 再来一回吧。
0: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1: 再来一回吧。
0: 来呀、啊！
1: 我带着你啊，这位。
0: 你带着我。
1: 将就着点我。
0: 打不起
1: 来。来呀、啊！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就喊一二三。钱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钱老师？什么钱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啊，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啊，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遮找韵呢。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开始啊，
1: 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
0: 我都没有。
1: 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儿，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

0: 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就比你这快板早。
1: 你说
0: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600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柳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柳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的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反正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门儿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哎，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走。行吧。
1: 这有点意思嘞。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了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
1: 啊、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
2: 啊、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咱们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啊，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来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摸治好药，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帐，身生我主金征苗，未成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老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贼紧贼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红袍重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3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我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的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狗的水银52根毛梗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打疮，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狗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翅丸三肾丸金狼四消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3: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2: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3: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2: 嗨，我说呢。
3: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2: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3: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4: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

0: 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0: 啊？不会吧？
2: 继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
3: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7: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7: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 D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7: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8: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7: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10: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吹草浪，牧歌悠扬，草原永远是山河大地上最动人的画卷。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他将为我们带来经典草原歌曲《牧人》。身为少数民族歌者，郭军的歌声自带辽阔质感，浑厚温润，悠远绵长，将草原的广袤无垠、牧人的淳朴坦荡娓娓唱来，让我们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空灵。

0: 感谢听友郭军真挚动情的演唱，一曲牧歌把我们带到风吹草低的大草原，耳边仿佛能听见晚风拂过牧草的声响。看过了北国草原，接下来我们向着高远的雪域前行。高原之上的纳木错如同上天遗落的碧玉，常年依偎雪山身旁，安静澄澈。下面有请听友刘慧然带来朗诵《天上的纳木错》，让动听的嗓音带领我们邂逅这片圣湖。
1: 纳木错是天上的湖，是飞鸟的家园，是云朵的镜子，是风舍不得离开的地方。我是在翻越纳根拉山口的那一刻遇见纳木错的。当车子转过最后一道山梁，那片延展着云端的蓝便猝不及防地撞进眼底。那不是天空的浅蓝，也不是海水的湛蓝，而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澄澈又透明的深蓝。那蓝泛着宝石般的光，仿佛把整个苍穹都揉进了湖水，一眼望去心就醉了。我见过太多的湖泊，也见过太多千姿百态撩人心魄的湖水，而纳木错是唯一一个让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的湖泊。纳木错是静谧的，它静得仿佛与世隔绝。纳木错是圣洁的，它圣洁地宛如我们的灵魂已被湖水拥抱洗涤。湖边的风是从念青唐古拉山的方向吹来的，它带着雪的气息，带着冰川融化的声音，带着一个古老而干净的秘密。它穿过我的身体时，我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生命涌动的激情和回声。那是久远的，被遗忘的，人与自然相互融入而感动的心跳。我踩着挂满露珠的踩在时间的光影里，湖水近在咫尺，是透明的蓝绿的交叠。湖边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和时而游过的小鱼。湖边的草地上有许多的玛尼石层层叠叠地垒在那里，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六字真言。我蹲下身，用指尖轻轻拂过石头上的彩色文字，仿佛能触到朝圣。

用着掌心的温度触到他们把心愿刻进石头里的虔诚。有人说纳木错是天上的湖，我想这不仅仅指的是它地理位置上的高度，而是它在人们心中的高度。纳木错蓝得那么纯净，它静得那么超然，没有人敢在这里大声喧哗，没有人愿意用粗俗的噪音惊扰这一片神圣的土地。我想纳木错应该是天上人间的梦境，它把天空的蓝、雪山的白、经幡的庄严、玛尼石的圣洁都揉进了自己的怀抱。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雪域高原的岁月，守着人间虔诚的信仰。太阳西斜的时候，湖水的颜色变了，它从深蓝变成浅蓝，又从浅蓝变成了青绿，最后变成一种说不出的颜色，像黎明，像黄昏，像所有介于清醒与梦境之间的时刻。我想天上的纳木错，它应该不是湖，它是天空对自己的倒影，是大地为自己保留的一个永恒的梦，是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偶尔窥见的天堂的模样。

0: 听友刘慧然用饱含深情的诵读，一字一句勾勒出了圣湖干净空灵的模样。告别青藏高原，我们再去遥远的新疆，大西洋的水汽眷顾着山谷，孕育出梦幻动人的赛里木湖。湖水随着晨昏季节不停改换容颜，每一天都有崭新风景。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听友青石的朗诵《赛里木湖变奏曲》，一同品味湖泊潮汐更迭的万般风情。
1: 我曾以为世间最动人的蓝深藏在遥远的沧海，直到遇见赛里木湖，才懂得真正纯粹的蔚蓝源自天山雪岭千万年的沉淀。它远离俗世喧嚣，不染四季浮躁，以一身清宁底色静静铺展在天地之间，默然容纳山川风月，自带温柔而磅礴的气韵。清风拂过荒原，为这片湖水开启无尽的变奏。长风漫卷而来，将万顷碧波轻轻揉皱，粼粼浪纹叠着流云的影子，层层荡漾，缓缓绵延。浪花亲吻岸边草甸，繁花随风落向湖面，都被这无边深蓝温柔承接。天光次第铺洒，让湖水生出万千层次，破晓的冰蓝，清空的湛蓝，暮色的幽蓝，随光阴流转，步步生姿。天鹅掠水翩跹，游鱼逐光前行，湖畔人声轻扬，落进悠悠碧波里，化作岁月温柔的回响。

静静凝望着湖山水色，心底忽然通透澄明。赛里木湖从不拘泥于一种模样，风起则涟漪万千，风停则静若明镜，光影流转间自有万般风情。它接纳每一阵风的奔赴，包容每一片云的停留，在无常光景里始终从容舒展，生生不息。原来人生亦是如此，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轨迹，也没有既定不变的答案。我们这一生有风有浪是常态，有起有落是寻常，不必执着于固定的姿态，不必苛求完美的圆满，更不必困在一成不变的世俗框架里。所有风雨都是成长的淬炼，所有辗转都是生命的丰盈。学会接纳世事起伏，包容岁月无常，在喧嚣里守住本心，在流变中温柔生长。人生如湖，岁月如歌，那些途经的风雨，遇见的光影，经历的聚散，终会拼凑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篇章，成为生命里最动人的变奏。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夜幕缓缓笼罩神州大地，清冷月光洒落千山万水，烟火城镇、山川江河全都裹上一层柔和光晕。此刻的中国既有山河的雄浑，也有烟火的温情。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朗诵的经典篇目《月光下的中国》。温柔饱满的声线，细腻真挚的情感，将月色下的山河锦绣、家国温情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治愈人心，尽显华夏大地的温润与磅礴。
2: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古朴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 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到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明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粹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听友王征温柔的诵读打动人心。月色之下，我们读懂了故土山河的万般柔情。月色温柔，山河静好，满目山河皆诗意，遍地风光皆浪漫。领略了湖海月色的壮阔温柔，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归辽阔草原，邂逅原野的灵动与浪漫。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将带来动听歌曲《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悠扬婉转的旋律，清新灵动的歌声，畅想草原的无垠风光与纯粹美好，为这场山河听觉之旅画上温柔圆满的句号。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呀，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朝廷上下开始搞儒学复兴。这个时候，河间有一对研究儒学的叔侄在学界崭露头角，他们有怎样不凡的才华，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到《诗经》当中这名句，人们都会背诵几句。提到《诗经》的编写人，人们也都知道是儒学的鼻祖孔圣人。不过啊，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孔子，而是另外两个人。如果没有他们，后人也许就读不到今天的《诗经》。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毛氏的传承人毛亨和毛长。燕赵中山故地，自古那就是歌舞和音乐盛行的地方，只可惜由于历史久远，久经战乱，再加上人口的流动，很多音乐都失传了。幸亏孔子这位文学家有着超前的眼光，就把西周以来各个地区的诗歌都收集整理，汇集成了诗歌总集，原本呢叫做诗三百，后来才称为诗经。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这诗经当中啊分为风、雅、颂这三类。那个时候呢，燕赵之地它分布着贝国、雍国、魏国三个国家，国风当中的贝风、雍风、魏风，那就是燕赵之地的民歌。孔子编撰了诗经，传给了他的弟子子夏，子夏又传给了一个山东人叫曾参，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往后传，最后就传到了毛亨这里。
6: 只可惜啊，这毛亨赶上了多事之秋，秦始皇上台之后，有些儒生啊跟他唱反调，秦始皇一怒之下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文献藏书就都被毁掉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平头百姓啊要是私藏或者是传播儒学典籍，那个可是要掉脑袋的。对于诗经的传人毛亨来说，手里的诗经无疑就成了烫手的山芋，那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5: 毛亨预感到大难临头，为了躲避搜查，他悄悄地就带着妻儿老小离开了家乡，隐姓埋名，一路向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漂泊的日子不好过呀，有些风吹草动就得收拾行李赶紧搬家，好不容易耗到了秦始皇死了，这天下又是一番你争我夺，混乱厮杀。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这才算消停下来。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了皇帝，撤掉了秦始皇的歇书令，天下就太平了。毛亨才敢拿出自己的藏书，光明正大地开始整理《诗经·寻古传》30卷，传授给他的侄子毛长。再后来呢，他 他们举家就来到了河北的河间国，在这里传播诗经，成就了毛诗学派。毛常还成为河间献王刘德的经学博士，世人就把毛亨称为大毛公，把毛常称为小毛公。这两位毛公的老家在哪儿呢？山东人说了，古代的郑玄清清楚楚地记载说毛亨是鲁国人，那当然就是我们山东人了。不过河北著名的诗经研究和收藏家河间县文化学者田国富考证啊，说毛亨就是河北河间人，毛家的家谱有记载，不容置疑。河北省邯郸的学者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也经过了一番考证，认为说毛亨的祖籍应该是邯郸市基泽县人，还有他是赵国成语人物毛遂自荐主人公毛遂的后代。在如今的基泽县还流传着毛遂如何送毛亨拜荀子为师的传说。毛常那既然是毛亨的侄子，这位小毛公应该也是基泽人，毕竟历史久远了，这历史文献记载又不详。关于两位毛公的籍贯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姑且把它放下，说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那么为什么毛亨当年不到别的地方，偏偏选中了河间这个地方来传授诗经呢？
6: 四处漂泊，毛亨叔侄如何选择栖身之所？重学重教，河间献王怎样打造文化高地？
5: 话说毛亨一直拖家带口到处流浪，始终没找到一个踏踏实实的落脚地。他也在琢磨，这岁数越来越大，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走不动了，究竟在哪儿扎根呢？那时候河北这一带啊，有好些个诸侯国，毛亨跟他的侄子毛常一个一个的过筛子，要想找一个最好的落脚地儿。河北的南边有常山王刘顺，他的都城啊在原氏，也就是现在的原氏县故城村。这个刘顺他是汉景帝的小儿子，汉武帝的弟弟，他仗着自己最得宠，飞扬跋扈，是胡作非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个诸侯王没个正形，那些儿子们也不走正道，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这一脉兄弟子侄让汉武帝刘彻都感到头疼，他曾经派张骞亲自到这儿来处理过。毛亨叔侄心想，如果要跟着这么一个混不吝的诸侯王，那能有什么好呢？所以这地方不能去。再往西边的定州，我们去瞅一瞅，周边那都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封地。这个刘胜也是个不学无术的主，成群的妻妾给他生了120多个儿子，他自己都认不太清。他整天就是花天酒地，奴役着百姓给他开凿矿山，铸造青铜器，打造玉器饰物，老百姓被作践的没法过，这儿也不能长住。往北走又是哪儿呢？那是燕王的封地。三代燕王从刘泽到他的儿子刘家，孙子刘定国，一代不如一代。尤其这个刘定国那更是荒淫无耻，竟然跟他父亲的姬妾勾搭在一起，还生了孩子。更离谱的是，他竟然霸占自己的弟媳妇，还强占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干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事。在燕国的地盘上，那些正人君子根本就没法活，有些耿直的官员啊，实在看不下眼去了，就把这刘定国的罪行上奏给朝廷，结果呢惹来了杀身之祸。后来汉武帝知道了刘定国的这些恶行，就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置他。大伙儿众口一词，纷纷说刘定国是败坏人伦，违背天理，砍了他的头都不屈。刘定国得到这个消息，知道自己逃不过惩罚，就畏罪自杀了。河北的地盘上还有一个胶西王刘端，他也是汉武帝的兄弟，为人残暴凶狠，觉得这天下那就是老刘家的，根本不把王法当回事，屡次呢触犯天子的法令，朝廷大臣们都忍无可忍，多次请求诛杀他。可是汉武帝啊，不忍心杀自己的兄弟， 刘端就更加猖狂了，看他实在是太不争气，汉武帝就削夺了他大半的封地。这刘端呢，由此就恨上了汉武帝，想方设法的迫害朝廷派来的官员，要么就是故意找茬欺负人家，要么就是用毒药毒死人家。这样一个四六不懂的诸侯王，居然在位47年以后他才死了，去世以后他的封国就被废除了。这毛亨拔剑四顾，心茫然，觉得这些诸侯国都不是理想之地。纵观河北大地，还剩下一个地儿，那就是河间国。相对于那些诸侯国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这河间国又怎么样呢？
6: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5: 这河间献王叫刘德，是汉武帝的弟弟，他跟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兄弟子侄相比啊，简直就不像一家人，毫无相似之处。刘德呢，从小就喜欢读书，为人宁静淡泊，不喜欢争权夺势。长大以后他就被封为河间王，仍然是不改初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安安静静地做学问，研究那些历史文献。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坑儒，毁掉了不少先秦的历史文献古迹，河间王刘德觉得是非常可惜，想要把那些失传的被毁的古籍重新搜集整理。刘德的奶奶窦太后不喜欢儒学，不想让他干这事儿，可刘德是个倔脾气，认准的事儿绝不回头，他就在自己的封地上到处张贴告示，从民间开始大量的搜集春秋以来留下的文献典籍，凡是有人给他送来了珍贵的书简，他就把人家当成贵宾，好吃好喝好招待，不仅送给金银珠宝和丝帛，还要让手下的人抄写一份新的送给原来的主人作为交换。这样一位慷慨解囊重视文化的诸侯王实在是难得一遇，所以各地的儒生文人有点家学积淀的学子们都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甚至有人啊把祖先几代传下来的旧书全部都拿来捐献了。很快这刘德的藏书规模就超过了国家图书馆，经过艰苦的校刊整理，这刘德携手一批文人整理出大批的正本的书籍，对于当时文学典籍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毛亨毛长一看河间献王刘德如此贤德，当下拍板就去河间国发展吧。
6: 河间献王刘德到处寻找遗失的古籍，哎，听说在他的管辖区呀，有一位儒学大师毛长，哎，不仅能够背诵诗经，还能够是逐篇讲解，这高兴的呀了不得，三番五次登门造访。对于居无定所的毛长叔侄来说，遇到这样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明主，自然呢也是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他们的合作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5: 刘德请毛长出山，封他为经学博士，不仅如此，还专门在河间国的都城的东边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也就是如今博透市的西盐铺，又在北面的君子馆村建了一座招贤馆，让毛长呢在这讲经传授弟子。据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记载，说现在的河间石经村西北面3里处的君子馆村，那就是毛长当年讲经的地方，人们一直尊称这个地方叫君子馆。君子馆的旧址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方砖，那上面还真有君子二字。汉武帝继位以后呢，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

0: 家独尊儒术，就把这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了，统一了学术。这时候刘德就把毛诗和其他重要的先秦文献就一块儿呈送给了汉武帝。
1: 时运不济，毛诗备受冷落，因何故？格格不入，毛常辞官回乡，为哪般？
0: 在汉武帝那个年代，传播诗经主要有四大家，齐国和鲁国的学派分别就被称为齐诗、鲁诗。河北的地面上是以常山太傅韩英为代表的学派就称为韩诗，以毛亨、毛常、叔侄这俩为代表的学派就称为毛诗。当时汉武帝已经立了经学博士，齐、鲁、韩这三家诗都是用当时的语言和文字整理出来的，学起来啊比较方便，所以这三家诗的传承人就受到了汉武帝的充分肯定，被封成了朝廷的学官，成为文化名人。他们的学问呢，也就成了封建文人们近身仕途的必修课。尤其是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儒学作为治国之学的时候，学习经学就跟着功名利禄就挂了钩。因此啊，鲁诗、韩诗、齐诗都红火了一时。相比之下，这毛亨、毛常叔侄他们治学显得过于严谨，他们一直呢用孔子时代的古文来讲授毛诗，被称作古文诗。虽然毛家的学问很受河间王的赏识，可是汉武帝觉得他不够通俗，也不怎么喜欢毛诗。毛常在京城就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只好继续在河间国来传授他的毛诗。就这样，这毛诗就在民间流传起来，也就成为燕赵地区特有的诗经学派。河间王刘德认为毛常是个优秀的人才，多次向汉武帝举荐着毛常去当官。汉武帝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就让毛常到如今山东长乐县东南去做了一个北海国的国相。可是毛常这个人啊，做学问有一套，当官他却不太在行，他不擅长溜须拍马，干不来那些个曲意逢迎的差事，不得已辞了官回到了河间国，继续做他的太傅，就是给河间王的子孙们做师傅，受到河间王的尊重和厚待。毛常和河间王刘德整理历史文献，传承儒学文化经典的作为，就被视为统治者与文人默契的一种楷模。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们慕名来到河间，一是虚心向毛常求教，二是感受着王爷对文化的重视。慢慢的，毛常的弟子们就把这种学问呢、传播到了各地，毛诗的影响呢反而越来越大。这正是河间献王真才华，毛亨毛常得安家，传播诗经垂青史，毛诗经典留佳话。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3: Berlin.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0: 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呀，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6: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京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八百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京南第一府了。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启了饭馆，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 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

0: 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啊。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了。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了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80%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啊，而火烧呢不吸油，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加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驴板肠来提味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往刚刚出炉的啊外脆里嫩的火烧里面一夹，再配上酱菜和小米粥，那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凡是吃过驴肉火烧的人都会称赞这种食物的美味，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美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

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啊？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又很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碳水化合物铁、磷、钙等等，可以预防贫血。另外，驴肉中还特有一种氮进出物，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而且能够增加肉的香味和味道。明代的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曾经着重描写过驴肉的价值。他说驴肉性温，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壮阳、滋阴补肾、利肺的作用，尤其是对止烦、安神、清脑有独到的作用。用驴骨熬汤可以治疗多年的糖尿病，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血和补气的功效，对女性的养颜护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制》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比如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这些曾经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卖出河间

0: 走向全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河间有一句俗话，叫常赶集还怕看不见卖火烧的，这就足以说明驴肉火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大家对这种食品的喜爱。民间对它如此钟爱，那皇帝对它是什么态度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14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驴蹄筋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驴5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 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食家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地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0: 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卫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
2: 了，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1: 或许热爱美食的人都会比较好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是一个好玩的老头，香港的食神蔡澜也是真性情的老顽童，也是能让一顿饭局变得多姿多彩的段子手。那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好玩的吃货，两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专栏作家、美食圈的知名老饕沈鸿飞，江湖人称沈爷。沈鸿飞是上海人，1984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在广州、北京、香港等地从事媒体工作。他说，媒体的绝大部分行当都算玩过一遍。1998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他的副刊上推出了一个叫《新生活》的专栏，主要刊登风花雪月、诗酒花茶的文章。沈鸿飞应邀写了写食主义专栏，那食呢，当然就是食物的食，美食的食，谈美食，品美食。之后呢，又陆续在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等多家媒体开设饮食和时尚文化专栏，主动转型的都是被要求的。比方说人家来找你写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写得蛮好玩的，就这样，与其说转型，还不如说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2000年开始，沈鸿飞主动退休，希望能多照顾女儿，便不再做正式的工作，偶尔会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制片、顾问，也写写文字，出版了《发现广州餐厅》《黄色潜水艇》《写实主义》《食相报告》《饮食男女》《大熊猫看小电影》《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等书，而且

0: 他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用饮食男女来解构。
1: 现在我们对食品的最大的要求就是猪有猪味，鸡有鸡味，然后菜有菜味，然后肉一定要切到那么大块啊，我就喜欢吃那种立方体的肉啊，叫肉立方。
2: 我对这个猪肉的最高要求呢，就是它必须画得像以前那个专门画古代的那种连环画上面，或者有古代的画上面那种画的一碗肉是一整块的啊。
3: 这种肉一定要切得那么厚，这个块定很重要啊，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会触及到你的牙床，是不是很舒服啊？如果你咬到一半它就停止了啊，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牙床，因为牙床里面这个牙龈里面是牙神经最丰富的地方。
4: 食物这个评价的词啊，我觉得已经变成套话了，什么入口即化，什么肥而不腻，肥的就是应该是腻的，对我来说就是又肥又腻才好吃。
0: 沈鸿飞是一个肉食爱好者，无肉不欢的那种。他说，我个人喜欢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就是肉类，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他曾经在自己的书《写食主义》里这样写，饮食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解忧，以短暂的感官快乐来消除我们精神上永远也清理不完的长久的忧郁。其实想想，这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啊，如果一顿解决不了，那就两顿。沈鸿飞的作息时间和大多数人有点不一样，他是夜猫子，睡得比较晚，经常深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在微博晒美食照片，分享的都是他亲自品尝到的美味佳肴。这个习惯从2011年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他还有个惯用的句式叫最难江西，吃货们应该都熟悉，什么没有这碗红汤熬造面的寒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土笋冻蜂蜜虾卷海蛎炸金线鱼海瓜子老抻炒蛋卤水大肠以及猫仔粥的冬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清炖克什克腾旗小肥羊的冬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油西荔枝肉的夏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油泼辣子冰冰面的秋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举个例子焖红烧肉的寒夜最难江西。最难江西其实就是一个字儿，馋。大晚上发照片都是好吃的，这让吃货们是既爱又恨，因为看了夜不能寐的最难江西的就是自己啊。睡得晚，起得当然也比较晚。沈鸿飞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午饭合并着，一般呢是自己在家做，晚饭要么有工作要么有朋友应酬，基本上都在外面吃了。他认为吃饭最讲究的是人，最喜欢和能吃的人一起吃饭，那不能吃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有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好玩。酒肉朋友在沈鸿飞看来仅次于生死之交，他说酒肉朋友是朋友关系里纯度和境界最高的一种，就和吃喝一样，招之即吃，吃了就散，功利性最低，不伤感情，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互相争女人，都是因为人在吃饭的时候通常都处于最放松的状态。饭局越来越多，不喜欢的人当然肯定会遇到。沈鸿飞说，我现在才发现你约一些人吃饭，他会很踊跃说带很多很多酒过来，这种要警惕，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重点是喝酒，菜都成了附属品。还有些出席饭局的人，或者饭局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有其他的跟吃饭没有关系的目的，也不喜欢。所以沈爷有句名言，不以好好吃饭为目的的饭局都没意思。沈爷还有一个觅食的准则，那就是基本只去认识的餐厅，要了解老板是谁，厨师是谁，以及厨师的师傅是谁，还有店里进的食材和调味品是不是靠谱。因为在他看来，最奢侈的美食

0: 和人与人的交流有关。他说，你要是认得这个做菜的人，那个做菜的人也认得你，最好不要是那种泛泛之交，互相有一些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饮食里面最奢侈的部分，所以他认为要想吃到真的家常菜，在餐厅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做饭的和吃饭的互相认识，甚至相互了解，互相敬爱，这才是家常的最高境界。
1: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嫩。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对，这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面馆啊。他们卖的那个面呢，杭州人叫片儿川，片儿川实际上就是一种汤面，据说是南宋的时候从河南传过来的啊。那这个汤面呢，它里面的笋片还有这个雪菜，啊，你别看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啊，但是这个老板呢，他跟大家说明他每年几月到几月用哪个山上的笋啊，然后几月到几月呢，这个山上的笋不行了，他又换一座山啊，然后一直换到夏天七月份，他放暑假了啊，因为没笋了。但是呢，一般很多的其他的店呢，年终无休的那些店呢，他们在没笋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茭白来代替啊，那茭白的味道就很差。
0: 几十年的吃吃喝喝，沈鸿飞说已经学会了，基本上那个饭店都不用进去，闻个味道就知道它好吃不好吃。简单直接的方法还是去看他的博客，就是那个最难江西系列。只要是沈爷说好吃的店，就等于挂上了金字招牌。因此给朋友们推荐餐厅，几乎是沈鸿飞每天都要做的义工。但一般情况下，他并不爱推荐餐厅给朋友，除非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他说了，吃饭千万不要盲从，我推荐的美食只代表我个人的偏好，对别人应该没有引导性，因为我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好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那我怎么知道你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呢？只能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成长环境的，才有比较高的相似度。
2: 我觉得上海菜里面的甜大概是来自于苏州菜，咸大概是来自于宁波菜，然后构成了一个我们所谓上海的本帮菜的这个味道。
0: 沈鸿飞是上海人，所以在上海如果这吃货沈爷做美食向导，会带朋友和美食大咖们去哪里吃吃喝喝呢？讲两个小故事。香港食神蔡澜到上海，沈爷是当仁不让的美食向导和地陪。蔡澜爱猪油，爱酱油，爱普洱茶，也爱芝士，爱鹅肝酱，日本鱼生。那蔡澜不喜欢豪华的环境，就喜欢很接地气的小饭店。沈鸿飞就带他去装修十分简单的阿山饭店，还带着蔡澜去了汪姐私房菜。那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汪姐私房菜。经过沈鸿飞推荐之后，汪姐私房菜就火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民间传闻说，排队等着吃汪姐私房菜的人能从徐家汇一直排到黄浦江。刘德华预定过两次，竟然都没有吃上。那这个两次拒绝了刘德华的大牌女老板只做熟客生意，而且没有菜单，不点菜，全凭他当天早晨在菜市场买到的新鲜食材，还要求不对外透露他的地址电话。所以关于汪姐私房菜在哪儿这个问题，一般人都是搞不清楚的。可是蔡澜呢，有他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最讨厌私房菜了。被带去汪姐私房菜之前，蔡澜就对沈鸿飞说，坐下来如果不好吃我马上就走，行不行？行。没想到后来蔡澜不仅吃完了，还加了很多菜，并且在某周刊上连写了两期专栏。

0: 汪姐的菜里面现在也会做点蛮洋气的，比方说她有的时候会应客人的要求放一点奶酪啊，有的时候还会放一点日式的这个调料，这个都有的。但是对我这样的客人来说，它不是重点，我的重点就是浓油赤酱，下手非常狠的那一部分。
1: 做八宝饭我很愿意的，就一看到豆沙我真的头皮都会竖起来。一锅豆沙我们从沥好烧好弄好全部完成下来，我就一直在干这件活的话6个小时起码。我觉得我的八宝饭那个上海味道很重，我也喜欢吃八宝饭，我一直在找以前的味道，我没找到，我就自己做。别人到我这里吃的就是，这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当年的上海菜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但是浓郁是很难做到的。汪姐用糖啊，那个要放很多很多的糖，酱油啊，什么调味品也要很多很多。但是光敢下狠手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是要最后做出来的味道是它的是取得一个平衡，也不会偏甜，也不会偏咸，没有哪一个味道会单独的跳出来，然后它们混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老上海菜的味道，就叫做浓郁。
2: 《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也是一个超级大吃货。陈小青到上海，那沈爷自然也是要请吃饭，而且跟蔡澜一样，陈小青也是要找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汪姐私房菜她早就去过了，那沈鸿飞带她去哪儿呢？去陕西南路的福记港式茶粥面。煲仔饭的酱油是自己调配的，奶茶的茶叶是从斯里兰卡买的，花生酱用的是福建特色的香甜小花生，牛腩细面的汤底儿都是拿带肉烤过的猪骨鱼骨熬制的，没有一丝味精。因为离自己的办公室近，沈鸿飞经常光顾，跟老板娘朱姐就很熟了。一个简单的小店，每到饭点都是人满为患，他们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就在那儿吃。到上海，沈爷以王朔的同名小说《动物凶猛》做主题，办了一场文坛食客的晚宴。王朔的作家好友王安忆、孙甘露、陈村、程永新等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主菜《动物凶猛》是一整条西班牙专地来的火腿，由美女现场操刀煮剐上盘。王安忆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原料呢是沈鸿飞亲自采买，那味道陈村用了3个字形容，极鲜美。
3: 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半个世纪过去，张爱玲这个名字和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仍然为今天的上海人所怀念。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沈鸿飞策划了一场晚宴。晚宴的菜式全部取自张爱玲的小说、随笔、友人通信以及亲属的旁证。这些零散在字里行间的菜名被逐一的择选出来，浓缩成一顿晚宴，取名张爱玲宴。
0: 它的其实口味其实不难掌握的啊，根据胡兰成讲，他就爱吃3种东西，一种是油腻的啊，一种是甜的，还有一种是软的啊，所以你掌握了这3个东西啊，我觉得就不难啊，因为基本上上海菜就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这3个来代替了，就是这3个词。
2: 2008年9月30号。张爱玲88岁生日那天，沈鸿飞在上海福1088老洋房餐厅办了张爱玲宴。菜肴的出处和菜单的设计都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回忆录以及一份她写给美国朋友的菜谱整出来的。20道小菜，一桌张爱玲宴，宴席上还放着对应的小说，因为一桌子的美味都是以张

0: 的作品来起名的。小时四碟儿叫相见欢，有酒酿饼、糖炒栗子、松子糖和云片糕。前菜四款叫海上花，有熏鱼、素鹅、冷切牛舌、糖醋小排。六道热菜叫倾城之恋，荷叶粉蒸肉、贵妃鸡、虾仁吐司、合肥丸子、茄汁鱼球、蒜蓉苋菜。一品汤叫浮花浪蕊，这是一款神仙鸭汤。一道主食叫半生缘，是蟹糊汤面。两道点心叫桂花蒸，是生煎馒头和桂花拉糕。那两道甜品叫什么呢？叫沉香蟹，是栗子蛋糕和葡萄干冰淇淋。张爱玲弟弟张子敬在他的文章《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就写过，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除了姐姐，父亲和我及家里的佣人也都很爱吃这道合肥丸子。为了重现民国的滋味，沈爷特意嘱咐大厨使用了猪油和菜油，还牢牢抓住油、甜、软这三个字来重现张爱玲爱吃的滋味。
1: 张爱玲那个弟弟说是张爱玲最爱吃的一道菜，而是一个炸的。
2: 在精肉末中加入葱花、姜汁和烟熏的豆干，把它们搓成汤圆般大小的丸子。在此之前，先把糯米用水浸泡，沥干水分后备好。将糯米铺上面粉，滚在肉末的外层，上笼蒸上六七分钟，最后用高温滚油煎炸至金黄色。
3: 荷叶粉蒸肉呢，跟这个刚才我们吃的这个凉菜里面的这个糖醋小排是一个系列的啊，只是张爱玲在小说里用来比喻两种女人。就是说现在在很多张迷看来，她的文字她构建的这些意境有多么多么的华丽，有多么多的文艺，其实我觉得你读多了以后你就觉得跟吃这个菜一样的，它的华丽的掩盖在下面，它是非常非常的市井，非常非常的世俗啊，就像他吃的东西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把它吃出来，就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啊，但是其实是爬满了虱子啊。其实吃东西嘛，本来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非常世俗啊，低到尘埃里，然后再开出一朵花来。
0: 这几年沈鸿飞玩的最多的是蟹宴，2012年在杭州黄龙饭店打造了一场蟹宴，2015年在上海又推出了全蟹宴。除了这些，他还搞过知名著，就是把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菜肴做出来给你吃。红楼梦吃了，射雕英雄传也吃了，还一直想做一个黄金荣杜月笙宴，可是苦于材料收集困难，所以他也请朋友们帮忙吆喝，谁有关线索就提供给他。在杭州，沈鸿飞和喜来登大酒店联手打造了一份对味中国菜单，以中国八大菜系为创作灵感，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最后创作出了湘菜的剁椒萝卜皮，京菜的肉皮冻，闽菜的红糟鸭，粤菜的盐焗鸡，川菜的陈皮牛肉，苏菜的咸鸭蛋黄米饭卷儿，浙菜的鳕鱼春卷儿，还有徽菜的五香茶干，这八道小食来配对西式葡萄酒。八大菜系虽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分法，但是他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中国菜里面的基本味型。沈鸿飞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造成的。但是在他看来，也没有哪个菜可以代表中国味道，因为随着城市开放，物流人流交流频率变高，中国味道的地域特色也越来越模糊，现在往往是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还会保留地域特色很鲜明的美食。尽管沈鸿飞在美食江湖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他本人一再声明自己并不是美食家。他说做美食家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瘦，第二无论男女都要很帅，

0: 第三要会做饭，我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美食家，我就是一个吃货，跟大家一样。
1: 比我懂事的人多了去了啊，只是借写美食来玩点文字游戏而已啊。后来这事儿弄着弄着就弄成真的了，好像我真的是一特会吃的人一样。其实我不是，我碰巧就是爱写点字儿啊。那碰巧呢，有人让我写这个主题啊。你觉得这是能是一种职业吗？我现在也不是有人给一个美食家发一个证书嘛，也没有啊，对吧？有文学家有啊，作协那边有证书啊。烹饪大师有证书啊，还必须通过考级，对吧？啊，这行业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啊。
0: 和蔡澜一样，沈鸿飞现在也玩起了网店，店名就叫做沈爷的宝贝，卖的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好货，从肉制品、茶叶、点心到酱料、食器、藏书、香囊等等。关于美食的生活好物件他都推荐。那开了网店以后，沈鸿飞就说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吃货加小贩儿。如果说我这个吃货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吃完了还爱写写字儿吧。从上世纪90年代写美食专栏，沈鸿飞已经出版了杂书四种、食经三种、爱经两种，被合称为四书五经。不过您可别以为沈爷描述美食只会那一句最难江西，读一读他的一篇文章，叫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你听听他是怎么来写辣的哈。他将麻辣称为味觉和神经，被七擒七纵及其出生入死的历险。但见一边是徐志摩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容颜，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俊吉，一边是周庄的随便。既然是写随笔，那沈鸿飞写的是随意随性，名为写美食，实际上饮食仅仅是个引子。沈鸿飞谈掌故，说以文叙事，陈丹青就评论说他的文字寓教义于细说，显气实于扯淡，玩弄字词游刃有余，好比天生的画家，随便聊聊都好看。
2: 男生宿舍晚上聊的最多的是吃，好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为主题的言谈和文字的基本诱因。最好的描述都是在落魄和贫乏中，通过对食物的追忆而完成了文字所能重现的最美味的描述。
0: 那我们推荐您读一读沈鸿飞的一本书吧，他把大部分当年在南方周末上这个写实主义专栏写的文章在2003年集结出了一本书，就叫写实主义。读读书里的文章就像是赴美味的约会，平常人的吃吃喝喝到了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是新奇有趣，同时又是那样的细腻贴切。一篇篇的散文就是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清蒸红烧随心所欲，回味无穷，调侃而智慧的语言，幽默犀利，妙趣横生，让你能够去品尝煎炒烹炸之外的另类味道。所以与其说是写吃，不如说是写和吃有关的事儿，也是出生于饥饿年代的沈鸿飞写给美食的情书。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汪曾祺是作家里最会吃的，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是高油的咸鸭蛋、昆明牛肉，是黄油烙饼，是煮干丝，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味。汪曾祺呢，也为美食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流口水的文字。他在家啊有个外号叫老头儿，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老头儿的故事。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的小镇高邮。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得很。他的父亲随和开朗，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2: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是个乡间雅士，不仅工于绘画，而且热爱运动，还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小耳闻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就学功底。最重要的是，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又特别懂得爱的父亲，他乐于领着孩子们玩耍，且公允地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和为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 平常的日子里，父子俩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太多好玩的事儿了。初中的时候，汪曾祺爱唱戏，而且嗓子不错，高高亮亮的，甜润润的。在家里是父亲拉胡琴儿，他唱。仲夏夜，两个人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的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萤火虫放在壳里。这高邮的鸭蛋可是太有名了。后来呢，汪曾祺曾经在书里是这么写的：
3: 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红油就冒出来了。
1: 长大后，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慢慢的露出来了。1939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据说上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把好朋友朱德熙给吓坏了，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宿舍，见小汪同学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乎，两个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1毛3分钱的米线，全好了。尽管那个年代日子艰难，但是昆明市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统统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逛集市的时候，汪曾祺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给起了个名叫坐食良鸡、就是坐食良鸡的谐音。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个地方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毕业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吃货汪曾祺成为著名作家是在60岁以后。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然后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说，当时我们家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十点，我妹妹上班了，她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她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上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下了不少蛋，大放异彩。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把平常的吃喝游玩生活写出一片活色生香，处处展现着欢喜和生机，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和暖意。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作家嘛，汪曾祺家里应该藏书丰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汪曾祺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费明，可是在他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费明的一本也没有。儿子汪朗说，汪曾祺看书没有系统，就像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曾祺书看得很杂，这个习惯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国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学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有兴趣的课就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他喜欢闻一多的课，文先生上课时是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朱自清上课是一板一眼，带一沓卡片，一张张的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所以有时就溜号回宿舍睡觉。但晚上汪曾祺总是会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就一直读下去，有时会看到天亮。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他翻完了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工作之后，剧团的同事们说，资料室的书都让汪曾祺翻遍了，他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因为他买的书除了他，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别人看了，比如《植物名食图考》。汪曾祺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植物名食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您看，这就是汪曾祺。在家里，老头也不怎么看文学书，平时常翻的都是他看过的那些杂书，像什么《梦溪笔谈》啊，《随园食单》，《东京梦华录》等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书看得杂，懂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在汪曾祺的书《浮桥集》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见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松，滋味近似。 这段广告词是汪曾祺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的杂的特点，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比如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苦肠是什么呢？就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

0: 蒸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们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汪曾祺觉得很不过瘾。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汪曾祺也总是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在家里，老头汪曾祺也是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炒麻豆腐、炒疙瘩皮儿、羊头羊蹄儿、热汤面就臭豆腐等等等等。以前市面上还没有卖爆肚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自己配置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罩里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地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作为一名著名吃货，汪曾祺是绝不会在吃喝上怠慢自己的。有一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说，今后这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说，这个病和烟酒没有关系。话音刚落，汪曾祺就嘿嘿嘿嘿地捂着嘴窃笑起来。他是公认的美食家，也是最会吃的作家，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别人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老头听了就笑得嘴都咧得大大的。
1: 我们家是有一个镜框，九级镜框的，那个特别老了，大概50年代的，现在还在，就是一直挂着一个那黄永玉刻的一个高尔基像。后来呢，这次拿出来以后呢，准备还继续给他挂了，对，
2: 还挂给我的了吧？这
1: 反正说话说的这不是理直气壮的，他说挂你的挂你的，因为他有一张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老用的那个《纽约时报》杂志，有那么一整页是他的这个像，觉得还挺传神的，于是就给他把这个给弄了一个，放在那个老镜框里给他挂起来。原来我们家没挂他像，他觉得好像现在是有他份儿了，对，该挂我的了吧。
0: 晚年的汪曾祺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摆派头，就像一个老小孩，偶尔还会露出点小傲娇、小嘚瑟和孩子气。谈起父亲，儿女们也都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汪曾祺在家里的外号叫老头，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但是他呢却乐在其中。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他这样说：
2: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3: 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其实挺倒霉的，特别是这两年他的名气好像还越来越大。
0: 在一次电视节目当中，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讲述了老头汪曾祺晚年时一家人没大没小的趣事。
3: 他回忆里说他父亲对他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2: 多年父子成兄弟吗？
4: 他跟您爷爷在一起，你说这个如同兄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我爷爷说对他呢，就是给他烟抽，喝酒给他酒喝，然后他说他写情书，他爹还给他瞎出主意，对，他对我们也是这种很平等的态度。到了他60岁以后吧，就是全家人都叫他老头了。可能最早是我妈叫的，叫
4: 人老伴儿可以叫，
2: 对，但是我们觉得叫老头顺嘴啊，他关键他接受，叫他老头他就颠颠颠就来了，对。我们就几个都叫了也就罢了，我们就是说的他孙子也叫，对，不叫爷，
4: 下一辈也
2: 老头，老头，对，他还挺高兴的，对。我们也经常拿他那北京话叫打岔或者开涮，有一次揍得比较急了，对，然后他就犯开玩笑，犯人家说，哎，你们对我要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啊。我妹妹说，老头儿，你后边别臭美了。
4: 然后呢？
2: 说了他就灰溜溜的，他有一个小屋，然后说完了我们还想聊，他就嗡嗡嗡，他就跑那屋里去就调整心态去了，对。
0: 家里人常常开老头的玩笑，可是汪曾祺呢就颠颠的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闹了情绪，大家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就又出来和孩子们闲扯了。老头汪曾祺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的是有滋有味。读一读他写的有关美食的文章，那满溢在纸上的鲜活会让你想赶紧尝尝吧，或者根据描述咱们自己也下厨做一遍。说起下厨，老头可是杠杠的，他特别爱逛菜市场，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
2: 他是什么酒黄啊，清酒，他是见这个都买回来去尝一尝，去做一做。所以我们家应该说是在北京市是最早吃苦瓜吃盖菜的，因为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哎呦，都不认识，说这东西怎么做啊。他实际他原来也不吃苦瓜的啊，那时候上大学那个跟人吹牛说这是世界上没有我不吃的东西，后来人家请他吃饭就是专门上了好几道苦瓜，说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吗，你吃啊，最后他逼着他就能接受苦瓜了。他做饭不敢杀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那个小笋鸡好吃，然后我给他买了4只，说的你不说这好吃吗，吃那收拾收拾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养了一个礼拜，就光看着不敢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闭眼儿给隔了，还也在特意给我下指示，以后别买这活物，不敢弄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还有欠缺的，当一厨子不太够格。
0: 在朋友中间，在文化圈，老头的厨艺那可是相当的有名气。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是外国汪曾祺研究者到北京来采访他的时候，中国文联一般都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到汪曾祺的家里吃饭。有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里招待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他亲自下厨做了拿手菜煮干丝。煮干丝呢，本来是扬州的名菜，老头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加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汪曾祺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子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结果聂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这让老头很是得意。还有一次，好朋友朱德熙去他的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朱德熙就对夫人何孔静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 汪曾祺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起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等，都有相当的水平。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不拘一格，创新美味。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苔子炒肉丝，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还边吟诵苏轼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珍认识，也得到他的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珍吃了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汪曾祺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的时候，汪曾祺就会买些回家，别人挑那种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呢去专拣嫩的买，玉米粒儿中啊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家后把玉米粒儿剥下，和猪肉末、青辣椒一起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如果要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当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那种味道。汪曾祺呢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有趣啊是从小就能体现出来的。小时候在一次躲避战乱时，很多家挤在一个道观里，不能煮饭，就着水冲炒米吃，在蒲团上睡了一夜，那是多么艰苦的日子，而汪曾祺却觉得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儿子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这就是汪曾祺，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不忘记生活的情趣。就像他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3: 我觉得他的一个生活准则和创作的原则呢，就是一个应该说叫美化生活，或者说剪裁生活。你应该看到他这个最美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把这最美好的东西剪了，就给你枯枝一个半夜，让你在这哦，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他是反过来的，把这些忽略或者剪裁下去，让把这个最美的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和留在你的生活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现代人所没有的慢与闲，闲适中又包蕴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平常的一草一木

的妙趣和美好。汪曾祺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0: 先之旅，后进城。
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4: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咱们说到毛亨、毛常这两位毛公啊，在河间国传播《诗经》，得到了河间献王刘德的大力支持。那么两位毛公传播的《诗经》后来如何红遍全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虽说汉武帝嫌毛氏太过古板，太过严谨，打心眼里不待见，不过啊，这也挡不住毛诗本身的光彩。历史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金子总会闪耀光芒。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汉武帝时期曾经兴盛一时的齐诗、卢诗、韩诗这三家诗派逐渐的衰落，魏晋以后大都失传了，唯有河间学派毛公的毛诗就成为诗经传承的主流和标志性的经典，甚至学者们呢就用毛诗作为诗经的代表。这毛诗有着怎样的魅力呢？靠的是诗大师的真学问。举个例子来说吧，

0: 现在网络发达了，很多人没有什么文学素养，东拼西凑的抄来文章忽悠人，还有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动不动就开讲所谓的国学传统思想，因为缺少基本的历史学的功底，错误百出，人还活着就被批得是一塌糊涂。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啊，古代也是如此。卢石、奇石、寒石虽然通俗，却没有什么内涵，很多学子都是为了获取功名走上仕途才把这三家诗奉为经典。等到汉朝灭亡之后，原本大红大紫的这三家诗就当成了过气的明星，人们咂吧咂吧之后觉得没啥滋味，就没人再学了，三家诗也就渐渐的失传了。我们再来说曾经备受冷落的河间国的毛诗，这毛亨、毛长二位毛公做学问是非常的扎实严谨，他们按照《诗经》的国别和篇次认真的梳理，给每一篇诗啊都确立了时代，把历史背景仔仔细细的交代出来，涉及到一些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啊、名人的逸闻趣事啊、历史资料，他们生怕后人不知道，都详详细细的做了补充，简直那就像是一部文学百科大词典，就成为人们学习《诗经》的典范。
1: 好酒不怕巷子深，毛诗被尘封多年之后终于掀开了瓶盖，那醇香迷醉了世人呢、啊。两位毛公的名头也就越来越响，这叔侄二人究竟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一坛好酒呢？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每一篇课文，老师啊都会给你讲作者、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修辞方法等等，其实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创造的，早在2000多年前，两位毛公就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授《诗经》了。另外啊，这毛诗《古训传》补充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涉及到先秦的和秦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其中有许多的资料，他所引用的那个原书都已经失传了，后人只能从毛诗的记载当中看相关的内容，所以毛诗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那是其他三家诗无法比拟的。从魏晋时的寻古学家，到当代的诗人郭沫若、毛泽东、臧克家，都在自己的诗作当中引用毛诗来做注释。咱们举个例子说，毛主席的诗词当中有一句叫不周山下红旗乱，如何解释这不周山呢？这注释当中就引用了毛诗的记载，说的是啊，在尧舜之前，公共与颛顼这两个人争夺地位，结果这公共被颛顼打败了，公共一怒之下一头就撞到了不周山，这可不得了了，把顶天的柱子给撞断了，天就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就摇摇晃晃地转动起来，大地的东南就塌下去了，所以到处是洪水泥石流。这个故事呢，它是《山海经》当中的记载，但是《山海经》这部书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残缺不全，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东汉时期的学者们根据毛诗和很多文献的转载，然后重新整理复原的。
1: 求贤若渴，刘德尊崇儒道，修建哪些馆舍？妙趣横生，毛长狂怒休妻，留下哪番笑谈？
0: 毛亨、毛长两位毛公在河间国传道授业，讲解《诗经》，整个河间国都充满了浓浓的儒学风情。那么，这二位又在河间国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迹和传说呢？相当年呢，河间献王刘德封毛长为毛诗博士，在河间国的都城乐城的东面，专门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位置就在当今博头市的西岩铺，他又在日华宫的北面创建了招贤馆，这个地方如今叫君子馆村。根据明朝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的记载，说河间是东北12公里的 君子馆村就是毛常当年讲经的地方。因为跟随毛常学习诗经的学子们都是谦谦君子，所以当地人们一直尊称这个地方叫君子馆。在君子馆村附近还有一个村子，那就叫诗经村。这村子可是不一般，它竟然用诗经来命名，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文化圣地。另外呢，这个诗经村还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民国时期的代总统冯国璋，也就是那孝兴冯巩的先祖。不管历史上对冯大总统有多少非议，但是他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反对复辟帝制的过程当中旗帜鲜明，那很有气节。现如今石经村它分为东西两个石经村，千百年来啊，在这石经村和君子馆的附近陆续发现了很多印有君子馆字样的汉代的青砖，就成为一种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其中在天津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块石经村出土的君子馆的汉代徽砖。另外啊，据基辅通志的记载，河北肃宁县先后有苗学直、刘硕等文人，他们在河间县的毛公祠附近都找到了君子、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字样的徽砖。那个时代这种文字砖还没有市场，也值不了几个钱，所以不可能是文人们伪造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些文字砖的出土为毛常讲授诗经的遗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河间县城北面有个村叫三十里铺，这个村子也是大有来头。原本古人为了表示对毛公和河间县王刘德的崇敬，给这村子起了个名叫崇德里。直到清朝的雍正三年，因为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地铺，距离县城三十里，这才改成叫三十里铺。这个村还有一座毛公祠，民间传说毛常在这里讲授诗经，积劳成疾，死了以后就葬在这里。也有人说呢，他死了以后就安葬在河间国国都乐城附近。这一带的乡亲们非常敬仰这位有文化的毛公，就在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这座毛常的衣冠冢，当地俗称叫毛经垒。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河间县王刘德扶持着毛公传播诗经，留下了历史的佳话，也受到了后代帝王将相的追捧。元代的至正年间，河间路的总管叫王思成，他为了纪念毛公传播诗经的历史贡献，就在这崇德里毛经垒的遗址上创建了一座毛公书院。可惜元末混战的时候这书院被毁，不过明代正德十年，明武宗又下诏在遗址上重新建堂修祠，这祠里还供奉着毛公的像。清朝的乾隆22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路过了河间，派遣重臣祭祀毛公祠，他还亲笔写了一首纪念毛公的诗，镌刻成御题碑记，目前保存在河间市的文保所。转年呢，河间知县吴凤山扩建了这座书院，他想把这书院建得像岳麓、松阳、白鹿洞书院那一样名垂千古。到了近代，毛公书院修葺的是更加完备，前有学堂，后有祠堂，古柏森森，祠内供奉着毛公像，匾额上写着六义宗公，就成为当地著名的学府。现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河间三十里铺中学。
1: 河间一带啊，不光留下了关于毛公的遗址，还流传着很多民谣和传说故事，其中有一个毛常休憩的故事广为流传。都知道这个毛常是个出了名的谦谦君子，哎，怎么做出这个休憩的事儿来呢？
0: 关于毛常休憩的故事，老百姓们是这么传的。据说当初毛常学问名声很大，出仕为官绝对没问题， 偏偏这毛长视功名如粪土，整天就是编撰诗经，并且收纳门生来传授，也赚不了几个钱。家中呢，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买珠笺绢帛，毛长还典当了不少的衣物，甚至啊，把他妻子的金簪子也给卖了。毛长的妻子正在气头上，偏巧还有人添油加醋，说了，全是让那个破诗经给闹的，一把火把他烧了，不就全完了吗？这女人一怒之下，真把一部分诗经的竹简填到了灶堂里，就给烧了。这一下如同挖了毛长的眼珠子，他盛怒之下写下了休书，打发人就把这妻子送回了娘家。这老丈人是个知书达理的明白人，他很支持毛长搜集整理诗经。女儿把这事情一说，老父亲呢就把这女儿教训了一顿，眼瞅着女儿是懊悔不已。老丈人想帮着女儿女婿破镜重圆，他就在这休书的背面挥笔刷刷刷写了点什么，交给女儿说，你拿着这个回去找他吧，此法准灵。毛长因为妻子烧了诗文正在伤心，没想到呢这妻子他又回来了，先是赔了不是，接着把休书递过来。毛长一味是让他收回休书，不接，妻子就把休书翻了个个。毛长一看，这上面写着一首诗：长则长则，莫修其罗，臂膀歌意，叙诗奈何，纳我娇女，诗经长则。一看这首诗，毛长冷静下来了，老丈人说的对呀，编写诗经妻子的确帮了不少忙，可是休书寄出哪有收回的道理啊？毛长摘不下这面来，正在犹豫，妻子亮出了父亲交给他的最后王牌。毛长抖开白纱一看，也是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长一看大惊，连呼妙妙，这么绝好的诗是从哪来的呢？妻子说，这是家父给的，他那儿也收集了不少的诗文呢。毛长大喜过望，拱手给妻子行了个礼，两个人就重归于好。后人说，这叫做天上下雨地上流，诗经使他们不记仇。后来毛长编撰诗经，妻子和岳父都帮了不少忙，那首关关雎鸠的诗就成为《诗经·周南》的开篇第一章，流传至今。当然了，这都是当地的传说，不过它也说明啊，《诗经》在小毛公的心中的分量那是无可取代。
1: 战火纷飞，毛氏后人经历几番迁徙，世代传承，毛氏家谱记录几多风雨。
0: 毛亨、毛长二人传播诗经影响巨大，可是毛公世系从毛长之后就断了，史书和地方志当中都没有记载。诗经村君子馆、三十里铺以及方圆数十里，如今没有一户姓毛的。那么西汉时期的毛氏后裔到哪里去了呢？河间市文化局原局长田国富先生啊，研究诗经几十年啊，深入沧州周边各县查访毛公及其他们后人的遗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泊头市的毛三庄东毛村找到了毛氏的后裔。这两个村大约有600户人家，3000多口人，其中1/4的人都姓毛。村子的毛氏家族保存着康熙、咸丰、光绪、民国以来多次续修的这个毛氏家谱，其中民国9年重修的叫司营轩毛氏家谱，这当中啊，这诗营、司营这个字样就引起了田国富的关注。毫无疑问呢、啊，这个营它就是古代的瀛州，也就是如今的河间。原来毛氏祖先因为传播毛氏有功，受封于瀛州，所以他们的祖先是谁呢？那就是大小毛公。东毛庄村南保存着明朝正德10年的毛氏先营碑，正面上部 为

0: 毛诗先影四个大字，下面为常、知之、闽安、思明等等毛氏祖先的名讳。立碑人是七世，他叫毛连，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这毛氏家族传承的这个脉系。那么毛氏后人为什么从三十里铺迁到如今的毛三庄呢？毛氏家谱当中也有着清晰的记载，说是元末明初，战争纷乱，殃及故里，毛氏子孙无奈就背井离乡，上祖毛之之公率家小迁到蛟河的小河嘴，传了三代以后又搬到了武孝县，就改成了毛三庄。现如今呢，这毛氏家族已经传到了二十七世，是一个大家族。另外毛氏家谱还记载说，八世有安泰二兄弟迁到了山东泰安，还有一支就转迁到了河北的唐山。这些毛氏后裔的分支和蛟河县的毛氏家族都有来往。此外啊，在河北的盐山、沧州这一带的毛姓，那也都是河间毛氏的后裔。凡是毛长公的后人，他们都承认他们的祖籍就是河间三十里铺。当地乡民每逢祭祀之日，就要杀猪宰羊祭祀毛长公。从元代到民国初年，祭祀活动是久盛不衰。明代重修的毛公祠、毛公的衣冠冢，还有毛公书院都保存完好，这里一直是书声朗朗，古柏森森。毛氏后人面对祠内汉博士毛长公讲经处的大碑，心中自然怀着一种崇敬和追思之情。这正是河间毛公传诗经，君子管理读书声，毛公祠堂香火传，诗经馆内金诗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公面啊，我咱高中公面，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面。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赶紧，戴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

0: 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1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们在车上自驾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煎饼能赢得老百姓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18: 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他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这个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

0: 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谓之赋。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米面合着做的饼，最早在列国时期的齐国人就开始用它来代替纯面食了，到了阴历二月二大家都爱吃，并且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吃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不管是山东的煎饼还是天津的煎饼，两兄弟都是一家子，来源于一个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说起煎饼的历史还要上溯到清朝末年，传说在山东境内啊有一个走江湖的艺人，绰号老刀。据说这个老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擅长使刀，可谓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老刀还能做做江湖艺人，但是老了以后呢跑不动江湖了，他就做起了小生意，平时呢就走南闯北拿点货到山东来卖。您从表面上啊看不出这是一位练家子，所谓大隐隐于市嘛。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到外面一看究竟。刚出杂货铺的小门，老刀就看见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求饶。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刀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刀来了，一拳

0: 直扑老道的面门，老道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道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10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呐，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刀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刀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裹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裹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的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5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8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 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四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四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做，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啊，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曾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裹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它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 抹点甜酱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您才能品尝到这含着浓郁的京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儿。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儿，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得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读。

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当时人说北大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一位北大新校长走马上任了。他是谁呢？对，蔡元培。1917年1月4号，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到了北京大学的门口，北大新校长从车上下来，排队在门口恭候的校工们纷纷鞠躬致敬，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大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愣住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要说到平易近人这几个字，我们再来读读《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在人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士有求必应，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蔡先生平居简出，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

0: 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整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便对大学的作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向学生明确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天堂。他勉励学生们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这个就职演说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校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此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谓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授。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不合格的全部辞退。有个英国教员克德莱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情，甚至提出外交干预。总统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蔡元培毫不客气地回信给外交总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朱尔典亲自出马也碰了一鼻子灰，蔡元培只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拘一格，邀请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前来任教，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硬是让原本陈腐不堪的校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比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前清遗老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而且还留着辫子。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学问很大，但曾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两人与时代的潮流是格格不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1: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个概念作为起。
2: 保守如辜鸿铭，激进如陈独秀，自由如胡适，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大放异彩，所以这个学校很快就变成一个色彩缤纷、人才济济啊，而且可以说是再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0: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徐悲鸿、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谢林、翁文灏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北大也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希望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3: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得9，今日仍是，不会33得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

0: 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1: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2: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0: 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3: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4: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他长在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维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汹涌，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杰民先生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羽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志莫办。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让各学说并存。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新派的教授经常在课堂上嘲笑旧派教授的迂腐，而旧派的大佬们则在课堂上大骂新派大佬抛弃传统、背弃祖宗，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5: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6: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4: 蔡元培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学术争论，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北大人才大师辈出，学术硕果累累。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说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胸怀，那另一件事反映的就是蔡校长的智慧。1920年，蔡元培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上课，此举一出，很多守旧派就哗然了。他们代表教育部质问蔡元培，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招收女学生？你向教育部汇报了吗？你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吗？蔡元培不紧不慢地答道，教育部有哪个条文规定不准招收女学生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守旧派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只好哑口无言了。蔡元培大胆地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等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扶持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嘟嘟冒出，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阅书报社等等，活跃一时。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林语堂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是一般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见贤思齐，徒自策立，以求不落人后。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先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办学方针，蔡元培重塑了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了解了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伯黎、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1000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请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武代筹。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2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0: 子啦。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竺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吧，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故事。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竺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竺可桢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竺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2: 竺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谭家珍、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石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去一大批一流的学者。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竺可桢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3: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 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朱可桢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1: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朱可桢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

0: 葛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立即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两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君》。在《抗战文君》这本书里，生动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
2: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1: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了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了中国大后方的10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竺可桢正是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参观完后，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来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0: 那段时间，浙大曾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谭家珍、贝石章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

涛豪和程开甲，他们见证了浙大西迁的奇迹，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意非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十年，山河破碎的十年，艰辛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0: 朱可桢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桢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桢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桢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吾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母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4、5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 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

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汲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也不过2500小时。日光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煮水、做饭。沙漠湖水含盐，日光使水蒸发，可以取得蒸馏水和盐。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的最良好的工具是半导体，估计将来有可能在沙漠里用便宜的半导体做屋顶，人住在里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沙漠的危害，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沙漠是有可能治理的。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说一说林语堂与苏东坡传，同时也来看一看在苏东坡身上告诉我们的那些人生道理。林语堂应该是为苏东坡立传最为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视野通达各个方面，林语堂和苏东坡可谓是有着心灵上的沟通。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关于苏东坡的考证以及苏东坡的著作，在对苏东坡资料详实研究的基础上，他剪裁取舍，融合西方传记的笔法，最终在1947年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苏东坡传》。它不仅仅是史实上的整理记录，生动细致的描述叙事，或沉重或诙谐的议论评判，更是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去年我在读这本《苏东坡传》的时候，就时时会被这位古人的旷世才情和人格力量所感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就是那个真实可爱的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的文人，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喜欢的文人。那至于为什么要写苏东坡，林语堂在这本书的开篇序里面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存在心中有年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心里，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写的人。序里面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其实来看看林语堂本人，他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列强欺凌，为了躲避战乱，他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但这样的人生际遇带给林语堂的不是苦闷，而是幽默。这种幽默饱含了人生的智慧，总是能够在一两句话

0: 间或者一则小故事里去点破领悟生命里的一些无奈，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与无奈相处，甚至化无奈为力量，从中看到光明。林语堂写苏东坡就像是两个有趣且灵性的灵魂，虽然隔着千年时光万里重洋，却相通于对生命的积极和热爱。
1: 林语堂先生说啊，就是苏轼本人才气纵横，这个才气遍布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是自己见过苏轼画的墨竹图一样，墨迹灿然，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刚刚完成的。记载苏轼一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是苏轼自己写的诗啊、词啊、各种散文啊、札记啊，另一方面还有同时代的别人写他的文字、写他的传记，所以正是这两个方面给林语堂先生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
0: 可以这么说，苏东坡是林语堂一生的挚爱，那在他的笔下，苏东坡就像自己的忘年之交。我们还是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吧。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你看，听众朋友，林语堂真是不吝将所有的美誉之词都给了苏东坡。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怎么能跨越千百年的时光阻隔，把苏东坡传写得色彩鲜明、情感丰富呢？或者苏东坡就是林语堂对世间人性的解读、对人情冷暖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剖析吧。

0: 解禁偶像一生之后，林语堂这样来评价苏东坡，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生它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威力，它究竟是哪一个威力，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读苏东坡传，这个伟大的诗人、词者、造物高手、顶级美食家所酣畅的一生，虽流离不定、仕途难畅，却也是自由于心、无悔于生。苏东坡传这本书可以说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苏东坡传的写作，1947年完稿。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也成为历来研究苏东坡之人士所必引的语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酒仙，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可以说，苏东坡是很多人最喜爱的古代诗人。这种喜爱其实不仅源于他的诗词，更多的是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旷达、慈悲善良、自由随性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其实在苏东坡的身上，不仅具备了我们中国人理想的那种生命状态，而且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说，苏东坡自己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懂了他，也许我们就能够读懂了生活。我们继续走进苏东坡，来听听他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

0: 首先是处世之道，坚守原则，真诚待人。苏东坡2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漂亮的文章让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一个劲儿的夸赞，说苏轼文章独步天下，30年后没人再谈论我，但还会谈论苏轼。苏轼名动天下，仕途之路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可是这个富有才华的大才子在政坛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耿直男孩，因为他内心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呢，是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反对变法。其实他是主张改革的，只不过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太过于激进，剥削百姓，不得民心。比如青苗法，其实就是古代的高利贷，利用农民极难时盘剥农民的一种方法。苏轼将百姓的利益放在治国理政的首要考虑，他认为一切使民不聊生的改革都是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这就是他心中的原则和底线，因此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来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执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禁废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苏轼青云直上。可苏轼并不支持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因为他认为变法中有正确合理的地方，并不应该完全废除。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辞外放，出任杭州太守。在政坛上，苏轼从来没有迎合谁，他一直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底线，为民着想。这种不为名利左右的孤高性格，非常人可及。苏轼不仅在政坛上是真诚的，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样记录：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杯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您看，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胸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给了苏轼“百姓之友”的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他身为地方长官，既没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大文豪的骄傲，反而亲切体贴地办实事，比如兴修水利、抗旱防洪、放粮救灾、开官办的医院等等，并且办的是严谨妥帖。所以所到之处，他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1: 在徐州任职的第二年，赶上了徐州发洪水。作为太守的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连日奋战抗洪，亲自挑簸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未曾回过一次家，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在杭州，他判官纪从良，灭蝗灾，与太守陈襄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他遇旱灾祈雨，罢给田牧人充役，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强盗。在登州，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上书要求固定驻军，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建设，写登州海事一诗。一时间天下传阅，使建成仅20年的蓬莱阁飞升中华，成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在颍州，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苏轼把扬州芍药万花会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使久困之民得以温饱，奏请改革仓法，改布置仓俸金为重禄法，奏请降低米价赈济灾民及部队。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他传学于海南学子，受教于苏轼门下的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林语堂说，苏轼是英雄，古今看来都名副其实啊。
0: 在《苏东坡传》这本书当中，关于苏东坡与亲人、友人、平民百姓间的交往互动的描述是特别的生动。所以，对一切事物抱以最可贵的真诚，就是苏东坡的处世哲学。再来看一蓑烟雨一生清欢的生活之道。 苏东坡既能在文坛上文采飞扬，也能够带着一帮农夫研究如何把贱价的猪肉煮成美味红烧肉。看看苏东坡传里所写的吧。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我们常说要把生活过成诗，但是苏东坡却把诗和远方过成了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海南岛，苏东坡依然吃出了一片天。他刚刚到的时候就发现了美食生蚝，于是写信给儿子说，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朝廷里那些大官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说不定都要学我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佳肴呢。东坡肉、桂花酒、青菜羹、油酥饼，还有什么不能琢磨出来呢？不仅仅是美食，就连人生酸甜苦辣、大千世界，苏东坡都可以进行烹制和加工，变成脍炙人口的诗句，变成人间独一无二的味道。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自己的一生写了一首短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

0: 州、惠州、儋州，最高官至杭州太守、吏部尚书。而苏东坡却把自己平生的功业归于被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政治上最为失败和惨烈的地方，这是多么极致的豁达呀！一个人居然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抛开才华，抛开人们的评价，只愿相信我一生至宝就埋藏在那最偏远、饱受磨难的远方。我想您可能知道，苏东坡还有一句诗是：“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安然自适，活得随遇而安，所以他的心千古不死，活在诗文里，在赤壁旁，在雪泥中，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在东方既白的朝霞里。就像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共读苏轼的几首经典诗词吧。
2: 十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0: 汉孙郎，久旱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前逢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7: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千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 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8: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一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远影是孤帆的远影，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站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种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

0: 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1: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净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深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终不劝欲何俗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阳原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体验？
2: 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颐和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阳原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树生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志军。孙县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我们这里的颐和湾遗址群啊，完整记录了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所以啊，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享誉国内外。
3: 没错，那孙县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阳原吗？
2: 好，阳原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毗邻山西，靠近内蒙，是我们京冀晋蒙往来的必经要地，是我们首都北京、冬奥新城张家口，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方哨口，是京津冀、晋冀蒙两个经济圈交汇的重要枢纽，所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从阳原出发，1小时可以到山西，2个小时到内蒙古，3小时便可到北京。我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啊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毛皮碎料加工的基地，因此我县被誉为世界天然地层博物馆、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中国毛皮文化发祥地。近年来，阳原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的指示要求。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启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新进程。今天也借此机会带大家共同了解我们东方人类的故乡阳原颐和湾。
3: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阳原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阳原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阳原有哪些文旅资源？
2: 说起我们阳原县的文旅资源呀，可以用4个独字来概括，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颐和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3: 那这4个独会给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带来哪些独特的感受呢？
2: 当您要走进阳原啊，便可以开启一次寻根问祖之旅。截止目前，我们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团队先后到我县发掘古人类、古生物遗址380余处，统一命名为颐和湾遗址群。他们完整记录了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因此呢，

0: 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也正是尼河湾遗址群的发掘，打破了原有的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说。啊，我们的主要景点有尼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尼河湾博物馆、马圈沟遗址展城以及尼河港湾民宿、餐饮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核心旅游区。
1: 那围绕尼河湾文化，咱们现在有发展哪些文旅品牌呢？
0: 尼河湾我们现在打造的文旅 IP 呢，主要是围绕尼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去年呢已经获批4A级景区，核心区的面积呢有4平方公里，园内分布着涵盖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各类遗址30余处。核心区整体呢是我们是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去规划的，分为了纪念性的园区、知识性的园区还有体验性的园区3大功能区。我们各个功能区啊，以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演变为主线，再现了古人类从200万年前以来漫长的进化历程。当游客走进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风云变迁。
1: 没错，那我们喜欢考古文化、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就可以走进阳园。那阳园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寻根问祖的这种文化的感受之外，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旅游感受呢？
0: 走进阳园，你还可以开启一次文化体验之行。这个文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尼河湾文化以外，我们还有中国毛皮文化。阳园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塑身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用第一根古针缝制出了"垂衣裳而天下制"的巨制长卷。走进我们阳原县世界上唯一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还可以领略世界独有的碎皮缝制、穿网编辑的技艺，了解我们阳原毛毛匠当年如何书写张库大道的传奇。在了解完毛皮文化之后，还可以畅游我们全国5星级专业市场3A级景区阳原国际裘皮城，让游客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国最具性价比的优质皮草。除了皮草之外，我们阳原还可以走进千年古堡关外楼兰开阳堡，感受战国古意的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啊，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的知名摄影爱好者到这里采风。说到文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当地的民俗文化。在阳原，我们采蒲团、多树花、阳原晋剧等民俗表演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美食文化当然也不能缺，我们的南口贡国姓、莺歌绿豆、花腰营全驴宴、凉粉、疙瘩饼等特色美食也溢满了故乡的味道，会让您铭记乡亲，流连忘返。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阳原啊，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那我还想知道，来到咱们阳原之后，除了感受这种传统的氛围，现代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怎么样？
0: 对，走进阳原，除了感受我们文化体验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启一次生态的康养之享。著名的作家丁玲先生笔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名声大噪。我们桑干河在阳原县绵延有103公里，从西向东贯穿了我们全县的全境，所以漫步百里的桑阳水路，春天有绿柳百花，夏天有湖面芦荡，秋天有明月大宴，冬天有瑞雪冰场。在这里可以领略自然风情，纵享田园风光，体验农耕研学的乐趣。另外，除了桑干河水以外，我县还有优质的天然温泉资源。我们三马房温泉水啊，是河北平原最古老的温泉水，是尼河湾古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们称之为古湖遗珠。早在北魏时期，在这里就建有皇家温泉行宫，如今在建的这个三马房康养小镇也必将成为京西高品质的康养首选之地。总之，如您来到阳原之后啊，春季可以赏花观候鸟，夏季可以避暑尝美食，秋季可农耕游研学，冬日可疗疾养生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

0: 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阳原围绕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阳原在未来文旅将如何发展？
2: 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3: 那您刚刚提到咱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我也看到了您今天带来了一件这个文创产品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件文创产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名人民教师在石头上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它是主要是描绘的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雕像。
3: 主题雕
2: 像。它的名字叫祖源印象。
3: 祖源印象。
2: 对，它代表的是我们古人类的一个形象。
3: 代表着这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
2: 对。
3: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了解到阳原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围绕这些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呢？
2: 对，阳原文旅我们还是以独特的这个泥河湾文化为核心，然后以点带面，促进这文旅深度融合，然后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是两区一带，推进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两区呢，其中第一个区就是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泥河湾文化旅游核心区，它还是依托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这个景区的吸引核和动力源，进一步的完善周边的配套产业链条。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从而丰富景区的内容，增强配套的服务，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实现了泥河湾有文化资源高地，然后到国际知名的遗址文化旅游体验地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同时啊，我们也是在塑造东方人类故乡这个品牌，每年都会举办泥河湾杏花节、旧石器考古文化节等等节庆活动，举办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于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地去提升我们泥河湾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这是第一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是发力创建这个温泉康养度假区。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依托三马王乡的天然的温泉资源，覆盖周边的乡村文旅资源，集中创建文旅康养度假区。目前呢，我县的地热区块呢已经纳入了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我们也是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全力打造集休闲、医疗、度假、娱乐、养生、康养等健康服务为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区。一个是我们高标准地编制了温泉开发的总体规划，对温泉资源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高端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来不断地规范温泉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完善了周边的停车场啊等等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了景区连接线路的风光。然后第三个呢，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温泉产业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并且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在这一个区域呢，当前我县也正在大力对外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提升温泉资源的高质量的利用，丰富了景区的内容，打造这个京津冀高端抗氧圣地。在此以借此机会呢，也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能够到我县考察投资兴业。这是两区。另外一带呢，我们是借力打造这个桑干河生态风景带，我们是借助引黄入京济章这个工程， 途经我县这样一个优势，构筑了景观带、旅游带、交通带三带合一的桑干河生态分景带。一个是坚持以水为脉、以路为轴、以绿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桑干河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我们周边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这个基础，实施一村一品工程，串联起了我们世家会的田园综合体啊，桑干河的湿地公园，包括我们鱼挑沟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等七个乡村的旅游节点，打造了一条农林旅乡结合的生态走廊。第二是加强桑阳水路阳阳丹的建设。桑阳水路呢，是我们张家口市把桑干河、阳河两条路水路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桑阳水路阳阳丹这段建设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乡村小镇搭加田园湿地加旷野运动公园加泥河湾遗址公园为主这个段落区域，形成乡村田园河流湿地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打造自那个山西省进入河北的桑干河第一印象体验段。第三个是加强我们桑干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因为桑干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东西向贯穿我县全境，总面积是1792公顷，其中啊河流的湿地就1110公顷，沼泽湿地12.15公顷，人工湿地有70多公顷，湿地率也达到66.68%。
3: 通过您介绍的这个两区一带，它是文化加旅游，也是这个休闲加旅游，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加旅游哈，这种不同的丰富的形式。那在这种出台的这个措施、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游客量有没有提升？
2: 两区一带呢，我们通过两区一带这几年的大力的发展，这个游客量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3: 咱们阳原县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我们当地对于文旅的规划。那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们阳原县呀，现在也是抢抓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以及北京 G109 新线的高速通车，张家口桑阳水路建设这个有力契机，立足我县的独特资源禀赋，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圣地。
3: 那具体会怎么实施呢？
2: 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准备有四大战略，一个是龙头崛起战略，就是依托我们泥河湾的文化，进一步创建5A级景区，扩大丰富泥河湾旅游核心区的文旅业态，提升品质，然后推动我们各个乡镇的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项目驱动战略，通过核心项目来带动重点项目、支撑项目梯次的去聚集，包括交通网络助力、区域联动的这个发展路径，快速实现资源的产业化。三个是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依托浓厚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迎合广大游客文化获得感这样一个需求，大力的推进我们旅游业与泥河湾温泉、农业、裘皮城、非遗等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沉浸式旅游、文数字化旅游等等，创建旅游业态，形成一批优质精品的旅游产品。第四个是全域联动战略，按照全地域覆盖、全资源整合、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原则，深入的开展全域旅游建设，将我们城镇体系与旅游资源高度的耦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空间的融合，推进旅游城镇、旅游村落、风景园区、风景道等建设，实现一级到多级，由一个泥河湾遗址公园联动，然后到我们阳原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样一个全域旅游风貌。
3: 刚刚您提到了咱们阳原县在推进旅游业和泥河湾温泉、农业等等文化要素的一个 深度的融合上啊，在不断的努力。那

0: 未来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1: 我觉得当今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是需要通过创意与科技的力量去激发新的活力，创造更加多元、互动、可持续的旅游体验。可以说这么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要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传承是文旅融合的根基，而创新我觉得它是灵魂。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然后通过现代设计的理念与表现手法，比如数字化的展示呀、情景再现呀等等，使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形式来呈现给游客，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的一个良好的氛围，让文化成为推动旅游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二个就是积极探索跨界融合创新，就打破传统这个行业界限，推动刚才提到了文旅与农业、与工业、教育、体育、健康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融合来激发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形成这个多元共生、互利互赢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呢使文旅融合成为推动我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来带动相关的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定要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相有机的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使文旅融合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这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第四个就是要加强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的这种协同联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激励、宣传推广与品牌建设，然后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以及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合力。
0: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文旅融合应该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阳原县未来在文旅发展上会有更多好的成绩。那孙县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阳原来做客？
1: 颐和湾蕴含巨大的潜力，文旅之花也正值含苞待放，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观众选择阳原，游历阳原，体验阳原，共同倾听远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之音，感受远古记忆与人文魅力的交融之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京西人文第一站首选阳原泥河湾，欢迎大家阳原相见。
0: 好的，感谢孙县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阳原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孙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

0: 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

0: 呢，这要倒霉，是吧？什么情况啊？
1: 好啊！哎呦，吼
0: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好，
0: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 真好、啊，
0: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0: 您这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0: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 对啊，
0: 那好啊，
1: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0: 广东会馆，
1: 哎，在这儿
0: 啊，
1: 表演相声，
0: 相声，
1: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0: 那是啊，
1: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0: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等。
1: 戏曲是吧？
0: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0: 你是，
1: 我这个
0: 啊，
1: 搞戏曲的演员。
0: 京剧演员，
1: 对，
0: 你是京剧演员，
1: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0: 您呀、啊，
1: 你猜，
0: 你这么着，
1: 你猜，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0: 我猜出来了，
1: 哎，
0: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 紧着说唱，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2: 这人呢？
1: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我清淡呢。
0: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1: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0: 我们这儿受不了。
1: 青衣花旦呢？
0: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1: 老师分的呀。
0: 老师分就分您这儿能唱青衣花旦。
1: 当时举着挑的
0: 啊，怎么说呀、啊？
1: 你
0: 啊，
1: 老生
0: 啊，这是老生。
1: 你
0: 嗯，
1: 花脸
0: 啊，
1: 一只我
0: 嗯，
1: 你算个蛋。
0: 嘿，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 也得练声啊，
0: 发声什么都会，
1: 也得学呀、啊。
0: 是吗？
1: 也得对那护城河
0: 啊，
1: 也得练。
0: 怎么练呢？
3: 咦
0: 啊，
3: 咦
0: 咦。
1: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0: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1: 怎么了？怎么
0: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 那这个这叫什么？懂吗？
0: 这叫
1: 闭口音，
0: 闭口音，
1: 这是闭口音。
0: 哦，
1: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0: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0: 啊，
1: 叫大咒啊，
0: 啊，
1: 老让我开场。爷，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0: 就您刚才这，咦，这真不错了，
1: 是不是？
0: 有亮音，我跟您赛赵秀军了，您都
1: 就是啊，
0: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0: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 哎，
0: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 跟谁学的呀？
0: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 那完了，
0: 你票友
1: 完了，完了，
0: 是是，
1: 票友不成，
0: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 但是嗓子
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0: 是啊，
1: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0: 这话对，
1: 对不对呀、
0: 啊？这话对，
1: 哎，
0: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 啊！怎么？
0: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
1: 哎，
0: 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1: 哎
0: 哎，
1: 你说，
0: 咱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 来什么？
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 旦角啊？
0: 对、
1: 嗯，
0: 我是唱这个老生。
1: 老生
0: 啊，
1: 那咱们挑一个，
0: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儿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 什么戏呀、啊？
0: 武家坡，
1: 你来吧，
0: 啊，
1: 你来吧，
0: 来什么呀？
1: 你不要撒泼吗？
0: 谁要撒泼呀？
1: 你站我边，我撒泼。
0: 我撒泼像话吗？
1: 那你来什么呀？
0: 武家坡，
1: 武家坡。
0: 嗯，王宝钏。
1: 嗨，
0: 嗯，
1: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1: 对不对呀、
0: 啊？
1: 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 区分一下。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
1: 嗯，
0: 一个是薛平贵。
1: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 我来王宝钏
0: 啊，
1: 你呢？
0: 薛平贵，
1: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1: 你是我的
0: 爷们，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1: 咱就说清楚来
0: 啊，
1: 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1: 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1: 那行，
0: 咱可以吗？
1: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一点儿、啊。
0: 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 核心唱段
0: 。
1: 摇钱相会
0: 啊，
1: 那可以、嗯。
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有个表演的区域。
1: 好，
0: 哎，这就行了。
1: 嗯，
0: 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 这
0: 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您在这劳动，
1: 哎，
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 没问题。
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1: 都懂。
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1: 全会。
0: 您在这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1: 来
0: 啊，来。我说你这蒯蚯蚓呢，这怎么
1: 弯菜？你管我
0: 弯菜、哎、
1: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0: 这大嫂是花银台满，无家婆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本当向前将其还，那夺人了命的女，你不断
1: 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0: 蹦擦擦，
1: 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王，
1: 在这儿
0: 守空房
1: 等候的
0: 我夫郎。你姓啥？
1: 我姓薛，咱俩人
0: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0: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0: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0: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0: 哎，
2: 我们这票友，
0: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0: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0: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0: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想，
1: 咦，
2: 对吗？
0: 咦，来来来，
2: 这行，
0: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0: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0: 来来来，
1: 啊，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北啊！
0: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0: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0: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0: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0: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说您这怎么这样了？
0: 我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0: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0: 啊？再来
2: 啊、
0: 嗯、
1: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0: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0: 啊？那个迷路了、
2: 啊、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1: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1: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1: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是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军爷所往哪一家呀？
1: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0: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

0: 无名地不肖啊。
1: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0: 哦，大大的有名。
1: 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俊爷所问哪一家？
1: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噔哩噔，噔隆噔

0: 隆咚，嘚儿隆咚哩，嘚儿隆咚哩，嘚儿隆滴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哩哩个咚个隆个哩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对对对对对，
0: 再来啊，
1: 我再来，
0: 那见回礼
1: 哈，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街放着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慕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亦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听了吗？
1: 怎么了？
0: 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官在有下小事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这谁
0: 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啊。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啊，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
1: 我刚说嘛、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嗯，
1: 走。
2: 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这
2: 我问他。好来，
0: 接唱啊，
3: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
2: 为虎为百丈，百丈枪射的中华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啊！苏龙为虎为媒正啊，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哎。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不让唱，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2: 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啥？啥？
2: 咱
0: 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嫩的朱火刃呐、
1: 啊？嫩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啊？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俺爹呀、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找啥呀、啊？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了。
1: 别说了。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8: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9: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0: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1: 谁还有套路？
1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1: 谈恋爱，
10: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1: 这有什么套路？
10: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1: 那她
10: 得试探你。她问你
11: 是吗？
10: 咱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1: 没感受到
10: 好吗？朋友们来了
11: 这是我女朋友，
10: 儿萌，
11: 您见笑。
10: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6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1: 上哪玩啊？
10: 上哪玩去啊？
11: 我想想啊，有了，
10: 去哪儿啊？
11: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0: 去哪儿？
1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0: 动物园。
11: 对，
10: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1: 稍微有点凉。
10: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11: 对，
10: 骚不骚？
1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啊，有
10: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1: 动物是有点。
10: 狐狸馆，骚不骚？
1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10: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1: 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10: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哟，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1: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10: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11: 那你这炒菜，
10: 吃？你听听。

0: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 行，换，行不行？啊，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0: 火锅，嗯，火锅有没有味儿？
1: 有味儿、啊。
0: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煮、啊，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哎嗨。
1: 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0: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1: 这也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0: 像这个导游。
1: 导游有套路，
0: 哎，导游就有套路，
1: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0: 不是，
1: 带你逛那个，
0: 你说那是黑导游，
1: 您说这个，
0: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嗯，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哦，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0: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哦，不会的一概不说。
1: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0: 问到了他转呢。
1: 是这样
0: 吗？还往会的说呀？
1: 那你学一回，
0: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哎，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哎，
0: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吊，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0: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啊，
0: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啊，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0: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0: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0: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0: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0: 好好好，
1: 可以。
0: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 行，
0: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0: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1: 陈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0: 别紧张，别紧张。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0: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0: 没问题，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0: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0: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

0: 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啊，
1: 行吗？嗯，
0: 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啊，要给我做手术了。
0: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啊，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0: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 您说说，
0: 放松心态，
1: 那个，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0: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 我就能出院了。
0: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哎，就是最大的福气。哎，
1: 是是。啊，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0: 我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啊，您先忙。
0: 好嘞，拜拜。哎，
1: 拜拜。
0: 哎，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啊，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0: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蛋啊！
0: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0: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0: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0: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0: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0: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0: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0: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0: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0: 没有、哦，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0: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0: 小猴。哎，
1: 我跟您说，啊，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0: 嗯，
1: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0: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0: 仨馒头，
1: 对，
0: 回光返照。哎，这
1: 回光返照，啊，
0: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是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0: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哎，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哎，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0: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
0: 啊，
1: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0: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
1: 嗯，
0: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 哦，哎，
0: 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 嗯嗯，
0: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1: 哎呦，
0: 外国有一个患者，
1: 嗯嗯，
0: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0: 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7: 可不是老说。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燕赵传奇。
1: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虽说汉武帝嫌毛氏太过古板，太过严谨，打心眼里不待见，不过啊，这也挡不住毛氏本身的光彩。历史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金子总会闪耀光芒。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汉武帝时期曾经兴盛一时的齐氏、卢氏、韩氏这三家氏派逐渐的衰落，魏晋以后大都失传了，唯有河间学派毛公的毛诗就成为诗经传承的主流和标志性的经典，甚至学者们呢就用毛诗作为诗经的代表。这毛诗有着怎样的魅力呢？靠的是诗大师的真学问。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网络发达了，很多人没有什么文学素养，东拼西凑的抄来文章忽悠人，还有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动不动就开讲所谓的国学传统思想，因为缺少基本的历史学的功底，错误百出，人还活着就被批得是一塌糊涂。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啊，古代也是如此。卢诗、齐诗、韩诗虽然通俗，却没有什么内涵，很多学子都是为了获取功名走上仕途才把这三家诗奉为经典。等到汉朝灭亡之后，原本大红大紫的这三家诗就当成了过气的明星，人们咂巴咂巴之后觉得没啥滋味，就没人再学了，三家诗也就渐渐的失传了。我们再来说曾经备受冷落的河间国的毛诗，这毛亨、毛长二位毛公做学问是非常的扎实严谨，他们按照诗经的国别和篇次认真的梳理，给每一篇诗啊都确立了时代，把历史背景仔仔细细地交代出来，涉及到一些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啊、名人的逸闻趣事啊、历史资料，他们生怕后人不知道，都详详细细地做了补充，简直那就像是一部文学百科大词典，就成为人们学习诗经的典范。
0: 好酒不怕巷子深，毛诗被尘封多年之后终于掀开了瓶盖，那醇香迷醉了世人呢、啊、两位毛公的名头也就越来越响，这叔侄二人究竟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一坛好酒呢？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每一篇课文，老师啊都会给你讲作者、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修辞方法等等，其实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创造的，早在2000多年前，两位毛公就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授诗经了。另外啊，这毛诗古训传补充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涉及到先秦的和秦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其中有许多的资料他所引用的那个原书都已经失传了，后人只能从毛诗的记载当中看相关的内容，所以毛诗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那是其他三家诗无法比拟的。从魏晋时的寻古学家到当代的诗人郭沫若、毛泽东、臧克家，都在自己的诗作当中引用毛诗来做注释。咱们举个例子说，毛主席的诗词当中有一句叫不周山下红旗乱，如何解释这不周山呢？这注释当中就引用了毛诗的记载，说的是啊，在尧舜之前，公贡与颛顼这两个人争夺地位，结果这公贡被颛顼打败了，公贡一怒之下一头就撞到了不周山，这可不得了了，把顶天的柱子给撞断了，天就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就摇摇晃晃地转动起来，大地的东南就塌下去了，所以到处是洪水泥石流。这个故事呢，它是《山海经》当中的记载，但是《山海经》这部书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残缺不全，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东汉时期的学者们根据毛诗和很多文献的转载然后重新整理复原的。
0: 求贤若渴，留得尊崇儒道，修建哪些馆舍，妙趣横生。

0: 毛长狂怒休妻留下哪番笑谈。
1: 毛横毛长两位毛公在河间国传道授业，讲解诗经，整个河间国都充满了浓浓的儒学风情。那么这二位又在河间国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迹和传说呢？相当年呢，河间献王刘德封毛长为毛师博士，在河间国的都城乐城的东面专门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位置就在当今博头市的西岩铺。他又在日华宫的北面创建了招贤馆，这个地方如今叫君子馆村。根据明朝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的记载，说河间市东北12公里的君子馆村就是毛长当年讲经的地方。因为跟随毛长学习诗经的学子们都是谦谦君子，所以当地人们一直尊称这个地方叫君子馆。在君子馆村附近还有一个村子，那就叫诗经村。这村子可是不一般，它竟然用诗经来命名，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文化圣地。另外呢，这个诗经村还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民国时期的代总统冯国璋，也就是那孝兴冯巩的先祖。不管历史上对冯大总统有多少非议，但是他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反对复辟帝制的过程当中旗帜鲜明，那很有气节。现如今石经村它分为东西两个石经村，千百年来在这石经村和君子馆的附近陆续发现了很多印有君子馆字样的汉代的青砖，就成为一种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其中在天津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块诗经村出土的君子馆的汉代徽砖。另外据基辅通志的记载，河北肃宁县先后有苗学直、刘硕等文人，他们在河间县的毛公祠附近都找到了君子、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字样的徽砖。那个时代这种文字砖还没有市场，也值不了几个钱，所以不可能是文人们伪造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些文字砖的出土为毛长讲授诗经的遗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河间县城北面有个村叫三十里铺，这个村子也是大有来头。原本古人为了表示对毛公和河间县王刘德的崇敬，给这村子起了个名叫崇德里。直到清朝的雍正三年，因为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地铺，距离县城30里，这才改成叫三十里铺。这个村还有一座毛公祠，民间传说毛长在这里讲授诗经，积劳成疾，死了以后就葬在这里。也有人说呢，他死了以后就安葬在河间国国都乐城附近。这一带的乡亲们非常敬仰这位有文化的毛公，就在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这座毛长的衣冠冢，当地俗称叫毛经垒。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河间献王刘德扶持着毛公传播诗经，留下了历史的佳话，也受到了后代帝王将相的追捧。元代的至正年间，河间路的总管叫汪思成，他为了纪念毛公传播诗经的历史贡献，就在这崇德里毛经垒的遗址上创建了一座毛公书院。可惜元末混战的时候这书院被毁，不过明代正德十年，明武宗又下诏在遗址上重新建堂修祠，这祠里还供奉着毛公的像。清朝的乾隆22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路过了河间，派遣重臣祭祀毛公祠，他还亲笔写了一首纪念毛公的诗，镌刻成御题碑记，目前保存在河间市的文保所。转年呢，河间知县吴凤山扩建了这座书院，他想把这书院建得像岳麓、松阳、 白鹿洞书院那一样名垂千古。到了近代，毛公书院修葺的是更加完备，前有学堂，后有祠堂，古柏森森，祠内供奉着毛公像，匾额上写着六义宗公，就成为当地著名的学府。现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河间三十里铺中学。
2: 河间一带啊，不光留下了关于毛公的遗址，还流传着很多民谣和传说故事。其中有一个毛长休葺的故事广为流传。都知道这个毛长是个出了名的谦谦君子，哎，怎么做出这个休葺的事儿来呢？
1: 关于毛长休葺的故事，老百姓们是这么传的。据说当初毛长学问名声很大，出仕为官绝对没问题，偏偏这毛长视功名如粪土，整天就是编撰诗经，并且收纳门生来传授，也赚不了几个钱，家中呢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买珠笺绢帛，毛长还典当了不少的衣物，甚至啊把他妻子的金簪子也给卖了。毛长的妻子正在气头上，偏巧还有人添油加醋，说了全是让那个破诗经给闹的，一把火把他烧了不就全完了吗？这女人一怒之下真把一部分诗经的竹简填到了灶堂里就给烧了。这一下如同挖了毛长的眼珠子，他盛怒之下写下了休书，打发人就把这妻子送回了娘家。这老丈人是个知书达理的明白人，他很支持毛长搜集整理诗经。女儿把这事情一说，老父亲呢就把这女儿教训了一顿，眼瞅着女儿是懊悔不已，老丈人想帮着女儿女婿破镜重圆，他就在这休书的背面挥笔刷刷刷写了点什么，交给女儿说：“你拿着这个回去找他吧，此法准灵。”毛长因为妻子烧了诗文，正在伤心，没想到呢，这妻子他又回来了，先是赔了不是，接着把休书递过来，毛长一位是让他收回休书，不接，妻子就把休书翻了个个，毛长一看，这上面写着一首诗：“长则长则，莫修其罗，臂膀歌意，叙诗奈何？纳我娇女，诗经长则。”一看这首诗，毛长冷静下来了。老丈人说的对呀，编写诗经，妻子的确帮了不少忙，可是休书寄出，哪有收回的道理啊？毛长摘不下这面来，正在犹豫，妻子亮出了父亲交给他的最后王牌。毛长抖开白纱一看，也是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长一看大惊，连呼妙妙，这么绝好的诗是从哪来的呢？妻子说：“这是家父给的，他那儿也收集了不少的诗文呢。”毛长大喜过望，拱手给妻子行了个礼，两个人就重归于好。后人说，这叫做天上下雨地上流，诗经使他们不记仇。后来毛长编撰诗经，妻子和岳父都帮了不少忙，那首《关关雎鸠》的诗就成为《诗经·周南》的开篇第一章，流传至今。当然了，这都是当地的传说，不过它也说明啊，《诗经》在小毛公的心中的分量那是无可取代。
2: 战火纷飞，毛氏后人经历几番迁徙，世代传承，毛氏家谱记录几多风雨。
1: 毛亨、毛长二人传播诗经影响巨大，可是毛公世系从毛长之后就断了，史书和地方志当中都没有记载。诗经村、君子馆、三十里铺以及方圆数十里，如今没有一户姓毛的。那么西汉时期的毛氏后裔到哪里去了呢？河间市文化局原局长田国富先生啊，研究诗经几十年啊，深入沧州周边各县查访毛公及其他们后人的遗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泊头市的毛三庄 东毛村找到了毛氏的后裔。这两个村大约有600户人家，3000多口人，其中1/4的人都姓毛。村子的毛氏家族保存着康熙、咸丰、光绪、民国以来多次续修的这个毛氏家谱，其中民国9年重修的叫司营轩毛氏家谱，这当中啊，这诗营司营这个字样就引起了田国富的关注。毫无疑问呢，这个营它就是古代的瀛州，也就是如今的河间。原来毛氏祖先因为传播毛氏有功，受封于瀛州，所以他们的祖先是谁呢？那就是大小毛公。东毛庄村南保存着明朝正德十年的毛氏先营碑，正面上部为毛氏先营四个大字，下面为常、芝芝、敏安、思明等等毛氏祖先的名讳，立碑人是七世，他叫毛连。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这毛氏家族传承的这个脉系。那么毛氏后人为什么从30里铺迁到如今的毛三庄呢？毛氏家谱当中也有着清晰的记载，说是元末明初战争纷乱，殃及故里，毛氏子孙无奈就背井离乡，上族毛芝芝公率家小迁到蛟河的小河嘴，传了3代以后又搬到了武孝乡定居。到了清代，武孝乡就改成了毛三庄。现如今呢，这毛氏家族已经传到了27世，是一个大家族。另外毛氏家谱还记载说8世有安泰二兄弟迁到了山东泰安，还有一支就转迁到了河北的唐山。这些毛氏后裔的分支和蛟河县的毛氏家族都有来往。此外啊，在河北的盐山、沧州这一带的毛姓，那也都是河间毛氏的后裔。凡是毛长公的后人，他们都承认他们的祖籍就是河间30里铺。当地乡民每逢祭祀之日，就要杀猪宰羊祭祀毛长公。从元代到民国初年，祭祀活动是久盛不衰。明代重修的毛公祠、毛公的衣冠冢，还有毛公书院都保存完好，这里一直是书声朗朗，古柏森森。毛氏后人面对祠内汉博士毛长公讲经处的大碑，心中自然怀着一种崇敬和追思之情。这正是河间毛公传诗经，君子管理读书声。毛公祠堂香火传，诗经馆内金诗名。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 叫响全国。
6: 哎，看怎么

0: 高中拱面啊，我在高中拱面，你看拱厅御用，真是好面。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们在车上自驾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煎饼能赢得老百姓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他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这个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 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未之富。”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米面合着做的饼，最早在列国时期的齐国人就开始用它来代替纯面食了，到了阴历二月二大家都爱吃，并且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吃了。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不管是山东的煎饼还是天津的煎饼，两兄弟都是一家子，来源于一个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说起煎饼的历史，还要上溯到清朝末年。传说在山东境内啊，有一个走江湖的艺人，绰号老刀。据说这个老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擅长使刀，可谓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老刀还能做做江湖艺人，但是老了以后呢，跑不动江湖了，他就做起了小生意。平时呢，就走南闯北拿点货到山东来卖。您从表面上啊，看不出这是一位练家子，所谓大隐隐于市嘛。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到外面一看究竟。刚出杂货铺的小门，老刀就看见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求饶。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刀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刀来了，一拳直扑老刀的面门。老刀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刀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十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呐，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

0: 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道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道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裹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裹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的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5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8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4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4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做，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

0: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曾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果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他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抹点甜酱啊，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您才能品尝到这含着浓郁的津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儿。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

0: 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儿，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得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9: 写好中国字，
10: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1: 又怎么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1: 哎呦，
1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

0: 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箱，
0: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子、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

0: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1: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0: 这是
1: 我跟他关系好
0: 哦，
1: 我们是老乡。
0: 嗯，
1: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0: 好啊，
1: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0: 哎，
1: 从小一块玩，
0: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0: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0: 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0: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儿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来来来，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5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2根。
0: 头了看2根，后头看3根，5根。
1: 2+3=5。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2根头发，
0: 嗯，
1: 后边3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
0: 没猜着。
1: 哎哎。
0: 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三，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了，爷们？
0: 您来了
3: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3: 啊，
0: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3: 好的，
0: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3: 近看是条狗，
0: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3: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3: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呀，来！
1: 怎么了？

0: 厅长，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哎哎，
0: 对吗？
1: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1: 好。
0: 厅长，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1: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识。

0: 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哎，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
2: 耶，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待会儿？

0: 想
1: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他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1: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那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啊，
1: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
1: 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呸！我，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 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7: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7: 开始。
4: 出去。
7: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7: 什么？
8: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
7: 啊？
8: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7: 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来一遍。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了假期道路安全形势，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首先呢，假期群众中长途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需求大，旅游客运和自驾出行安全风险上升。从近三年事故情况来看，假期观光旅游出行人员交通事故大幅高于平日，小客车异地肇事占比逐年上升。
1: 另外呢，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流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周边路段易拥堵，服务区出入口等部位还可能会出现流量倒灌，疲劳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等肇事风险大，热点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有商圈井喷过载，停车困难，人车混杂，特别是部分景区位于山区和农村地区，路幅窄、照明差，急弯陡坡比较多，事故风险会更高。
0: 此外呢，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促使部分物流运输转向普通国省干道，恰逢假期返乡人员出行增加，务工务农活动集中，农村地区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等交通肇事风险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沙尘，南方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将给当地交通出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遇到雨天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然要专注驾车，不要脱手脱眼，另外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车前往景区山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应主动举报。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朋友们想要感受古代府衙的威严，还能顺便解锁一下河北小吃的顶流，沧州河间府署必须安排。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和保定、开封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之一，有着京南第一府的美誉，而且呢还是诗经的发源地，藏着不少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交通、门票、吃住玩这些方面和您聊一聊啊。
0: 哎，咱先讲讲咋过去啊，这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河间府署就行了。从沧州市区出发呢，走 G106 国道或者京开高速，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景区有专属的停车场，停车不用愁。如果要坐公共交通呢，从沧州客运站坐大巴到河间汽车站下来打个车，10分钟就到，也就15块钱左右，特别省心。外地朋友呢，像从石家庄、北京过来的，坐高铁到沧州西站，再转大巴去河间，一路顺畅。
1: 门票呢和开放时间您得记准了，别跑空了啊！成人票呢，一般是30到40，学生60到69岁的老人凭证件能够半价，15块钱。1米2以下的小孩，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疾人朋友，这些特殊群体还能够免票。开放时间，夏季是早晨8:30到5:30，冬季呢是8:30到5:00。不过呢，16:45就是4:45就停止入园了。您去的时候得看好了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啊，周一有可能是闭馆。这个呢其实是在博物馆界还有这种古迹界一些约定俗成的，有的地方周一要闭馆，你出发之前呢最好确认一下，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找找景区的电话来打一打，或者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发布渠道啊。
0: 到了府署咋逛才比较过瘾呢啊，我们给您捋了条线路。这府署呢坐北朝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咱从大门往里边走，仪门、大堂、川堂、二堂、三堂一路到底，格局呢特别规整。据说是除了故宫啊，就这儿的这个衙署是带穿堂的，很罕见。大堂呢必须好好看看了，以前知府审案的地方，气势特别足，还能想象出当年官员断案的场景。重点别错过啊，古迎香闲，清廉风范展厅，里边有刘德、张衡这些清官的雕塑和故事。张衡呢不仅发明了地动仪，在这个河间当国相的时候啊，还严惩豪强，超级厉害。另外呢，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呢就出自这儿，逛着还能学学历史。如果您要是带娃来啊，还能讲一讲这个廉洁故事，特别的有意义。整个逛下来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差不多，不累还能看全了。
1: 是因为不是很累嘛，有的时间我们去干嘛呢，当然要去吃一吃真的是河北小吃的顶流啊。不得不说的就是驴肉火烧，这是省级非遗。我们知道天上龙肉香，地下驴肉香，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火烧呢要选那种30层的，外酥里嫩，驴肉呢也是用20多种香料酱的，再加上驴油的焖子，一口下去呢真是满嘴香啊。推荐呢去老街驴肉火烧，还有什么王记驴肉火烧，这些都是老字号，味道比较正宗。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顶流小吃，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啊？其实呢，
0: 河间呢是长的，就是那个长条型的，
1: 长条的长方形的，就是河间啊、沧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保定的驴肉火烧大多呢都是圆的啊，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0: 没错，
1: 都是我们河北的哈。另外啊，如果你在这个枣丰收的季节去的时候，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金丝小枣啊，这是河间的三宝之一，明清的时候还是贡品，又甜又有营养，买两斤当特产特别合适。喜欢甜食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知衡凉酥糖，百年非遗工艺，入口即化，礼盒装啊，然后您可以回来当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啊。
0: 没错，也提醒您几句啊，逛这个府署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讲解，不然呢好多历史故事咱可能就不太明白了。
1: 对，
0: 另外啊，吃驴肉火烧别贪多啊，配碗小米粥就更好了，
1: 然后用点小咸菜
0: 这一碗吃得饱饱的。
1: 对，
0: 另外呢想买特产啊，一定要认准这个地理标志，千万别买到假的啊。好了，这个河间的府署的这个攻略呢就这些了，既能感受历史又能大快朵颐啊，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们出发吧，也祝您玩得开心。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你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朋友呢，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嘿，为什么大部分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这种设计是安排它是为了美观好看，还是有什么科学原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4: 电影院的座椅普遍采用红色呀，主要是为了增强观众的观影体验。像在观众朋友们入场的时候，或者用手电筒打光的时候呢，红色很显眼，比较容易分辨座椅的位置。而当电影开始之后呢，光线会变得暗一些，咱们的眼睛里啊，擅长分辨颜色的色锥细胞就开始摸鱼了，不擅长分辨颜色的色杆细胞开始轮班上岗。那么视杆细胞最敏感的波段呢，大概是505纳米，也就是蓝绿色，而对波长大于640纳米的红光是最不敏感的。因此啊，在光线变暗的时候呢，红色座椅相对于其他的颜色呀，会显得更暗，它也就会迅速地从咱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帮助观众朋友们把注意力迅速投入到电影中去，达到最佳的观影状态。另外呢，像在昏暗的电影放映环境中，红色座椅也不会像浅色座椅那样比较容易产生反光，从而保证荧幕的显示不会受到干扰，咱们的观影效果呢会更好。而且红色呀，还是一种很耐脏的颜色，即使这个座椅呢稍显陈旧了，也不会影响影厅的一个整体效果。所以说红色呢就成了最佳的选择了。人类的眼睛啊，在白天和晚上对于视觉所见物体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人的视细胞有两种，分别是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白天啊，光线亮，眼睛就用视网膜上的锥状细胞来处理视觉画面；晚上光线暗，眼睛就会用视网膜上的杆状细胞来处理视觉画面了。那么视细胞中也含有不同的感光色素，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度是不同的。当光照进来之后呢，感光色素会分解，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再传给其他视细胞。感光色素分解之后啊，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合成。那么视锥细胞呢，也就是咱们光线亮的时候用的这个细胞哈，它的感光色素虽然不多，但是呢，分解后重新合成的能力强大。视杆细胞中呢，附着了大量的感光色素，光敏感性的可调节幅度很大，一两个光子啊就能激活，但是呢，色素重新合成能力较弱。白天光线充足，视杆细胞里的感光色素啊，很容易就全部分解了，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重新合成，主要是靠视锥细胞在稳定的工作。那么夜晚光线较弱的时候呢，也就到了视杆细胞的主场了。而视锥细胞呢，色素少，对光子的敏感性低，此时视锥细胞就不再活跃了。所以说呀，咱们在夜晚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很难分辨颜色和细节。简单来说呢，这个视锥细胞是对物体的细微结构和颜色的分辨力高，擅长彩色视觉；而视杆细胞是对物体只能分辨其大概轮廓和亮度的差别，擅长是单色的夜视。
3: 所以说啊，这个颜色安排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们知道医院啊，这个比较多的是蓝色和那种绿色，它是一种趋于宁静的颜色，会让人的心情状态稳定下来。还有一些这个快餐，它用的是红色、白色这种色调，它会激发人的食欲，多吃一点啊。
2: 没错。
3: 所以这些颜色呢，真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哈。其实，在电影院里面，除了这个座椅的颜色之外呢，很多人去看电影，在买票的时候都会挑座位啊。有的人喜欢靠边儿点，有喜欢靠中间的，反正我是喜欢靠边儿的，这样子。这个行动比较方便，我无处安放的大长腿有地儿放呀。但有的朋友呢，就可能喜欢在中间一点的这个位。
2: 我就喜欢在中间，视野更好。
3: 对，实际上啊，视听效果的最佳观影位置呢，并不是简单的选择最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它是需要结合很多原因的，比如电影类型、影厅的规模、屏幕的大小、还有阶梯的角度、屏幕的角度、以及观影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不是说中间就一定好，也不是说两边就一定不好。当然了，他们都各有利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析分析啊，结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哪些位置是比较好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咱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最佳的观影位置是哪儿呢？对于 2D 电影来说呢，根据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公布的最佳观影位置准则，首先画面需要尽量占满观众的视野，观众与屏幕两侧的视线夹角至少要大于等于36度。其次啊，为了避免造成颈椎的疲劳，观众和银幕水平线之间的仰角不宜超过35度。再综合上这个视听效果来考虑的话，那么不同规格的影厅对应的最佳观影位置总结如下啊，如果是8到14排的小厅，那么最好选择5、6排前后的居中位置；如果是15到20排的中厅，最好选择7、8排前后的居中位置；如果是21到25排的大厅或者是 IMAX 厅，那么最好选择90排前后的居中位置。接下来说一说 3D 电影的，由于 3D 眼镜会把银

的亮度削弱40%左右，所以说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呢，应该是坐在银幕到放映窗口1/2的位置上。像在电影院中，如果同一放映厅不同位置的票价不同，也都是根据这个观影效果来定价的。那么也由于每个人观影需求啊都不尽相同，具体该怎么选择呢？还是结合您自身的需求来做决定。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